0: 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可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4: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电台微信的平台的聊天记录啊，已经给你把正确的链接发给你了啊。关键词是面霜啊，姐妹们，关键词是面霜。刚出的这个题，我们每天的糖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大概半个鸡蛋的重量。啊，cherry， 不对，陈亚斯，哎呀，我还以为是英文呢，弄了半天是拼音，选 A， 选了个 A 啊。好，我再看看。一看我们木木就平常没少做饭，没少买鸡蛋啊。说半个鸡蛋大概20到25克左右吧。哎，是，他说他选 A， 然后再看看二群里。非常感谢 Percy 的科普，他说李锦记20块钱以下的生抽都换成果葡糖浆了，不

0: 做法是不对的。但是从医学包括很多这个大夫呀啊，这个科普博主都说了，果葡糖浆和白砂糖吃进去对于身体造成的一些影响，在同量的情况下是差别不大的。真正会造成影响的是，你觉得你吃的不是白砂糖，然后你就多吃了，糖摄入多了，那才是会对身体造成影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哎呀果葡糖浆就怎么多吓人呢、啊、如何如何，然后白砂糖就如何自然呢、啊、我就可以哭哭狂吃啊，不是这样的啊。
1: 拂晓的稻草人选的 A 真的、王姨说我选 A， 跟着佳琪老师选。你说的佳琪老师是我身边的佳琪老师，还是这个群里的五佳琪老师呢？

0: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1: 有人说严格控制糖，让他不快乐，因为稍微有一点甜味呢，才让他觉得快乐啊。但是呢，又想健康，有点甜味，但是又不是放了糖，又很健康的饮品有没有？真有，远古碱地米乳。
2: 哎，这个好
1: 啊，这是真好。它呢，里头是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不额外添加糖。它有一些微微的甜味，那个甜味是来自于谷物原本就有的那种碳水化合物的小甜味。而且它这个做米乳的这个米呀，是来自他们家自有的八大种植基地辽河盐碱地当季的新米做出来的米乳，承袭中式米油的养生理念，把传统米汤做成了便携的瓶装饮品。它就是什么呢？里面没有乳糖嘛，啊，喝牛奶会拉肚子的朋友可以喝它。里面呢也这个嘌呤也非常非常的低，啊，非常清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9: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5: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0: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6: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0: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1: 加油，早上好，
12: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0: 早起听天气，

0: 好快哦，马上又到秋分了，也好像是明天就是秋分的。
1: 哎呦，入了秋了，这是彻底入了秋了。
0: 你说难怪啊，这桂花香的我呀，都快把我香拽了。
1: 而下个礼拜居然还能有37度，它就很让人费解。
0: 秋老虎吗？
1: 谁家秋天这样啊？
0: 唬你一下。最近最显著的一个天气特点就是昼夜温差不断的拉大，主要是因为白天呢阳光充足，地面升温快，气温呢回升明显，而到了晚上呢天空云量减少，地面辐射降温迅速，那热量就都散失了，导致呢早晨气温降得很低，这种白天暖

0: 早晚凉的天气情况下呢，普遍温差能够达到8到10度，有些地方都超过10度。哎，其中有一天我那天说了嘛，温差达到了15度，这种温差呢，不光让人不知道该怎么穿，也很容易引起感冒和心脑血管不适，所以建议大家别嫌麻烦啊，洋葱式穿衣法，这是要记住和实践的。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阵雨，北风3级，24到29度。23号阵雨转多云，北风2级，24到30度。24号多云，南风2到3级，26到33度。25号多云到晴天，南风2到3级，27到35度。

0: 一张面值100块钱的人民币，只因为他那个编号的尾号是几个连续的6或者8，转手就能翻10倍卖出上1000元的高价。哎，整套面值合计186块钱的纸币，被包装成涵盖出生日期的生日钞以后，售价也直接翻了好几倍。本来用于日常交易的法定货币，愣是被炒成了带玄学溢价的小众商品。从9月1号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人民币买卖新规正式施行，明确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这股越炒越偏的号码钞热，也该回归理性了。
1: 说起这些特殊号码钞票，圈子里的名头啊，那是花样百出啊。尾号3位相同的呢，叫豹子号。
0: 哎呦。
1: 那5位相同叫老虎号，
0: 哦吼
1: 啊，8位全一样的麒麟号，
0: 啊耶！
1: 哎呀，名号越稀罕，这标价越离谱啊！
0: 是，
1: 商家一边打着收藏增值的旗号造势，一边用银行鉴定假一赔百来打消顾虑，引得不少市民跟风入场。有人专门去银行兑换整捆新钞，然后一张一张的挑号码，啊，有人蹲守在社交平台评论区求购，好像手里边攥着一张靓号钞票啊，就等于是拿捏住了财富密码呀。
0: 而事实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可不是能自由买卖的普通商品哦。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早就明确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最近又再发公告细化规则，重申禁令，核心就是为流通人民币炒作现象纠偏。人民币是咱们国家的法定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是国家主权和信用的象征，它不仅仅只是钞票啊，它也更不是囤积炒作的投资标的。如果任这股风气蔓延，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不但会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还会损害人民币信誉和它法定货币的严肃性。
1: 那么问题来了，所有钱币的收藏都不合法吗？这得分情况来看。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依法收藏买卖，退出流通的纸币承载了历史记忆，有文化价值，作为收藏品流通合情合理。真正要禁止的是拿正在流通的人民币炒概念牟利的。新规施行以后，公众合法的正常的钱币收藏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跟风炒作行为将被遏制，违法违规行为将被依法惩治，货币的价值不在一串吉利数字里啊。
0: 那真要按这么说啊，6结尾8结尾的

0: 当别的月饼还在甜咸之争的时候，麻辣王子已经把月饼做成香辣口的了。今年中秋，麻辣王子推出了辣条月饼新品。哎，这俩你觉得哪个更好吃点？哪个你比较感兴趣一点？礼盒里还附赠了联名限定周边，包括设计师高定丝巾和点心餐盘，售价198，还行啊，还能接受。其实呢，麻辣王子做辣味月饼已经不是头一回了，早在2022年就推出过辣条月饼，2024年中秋又推出过黑松露辣条月饼礼盒，啊，今年口味换成了牛肉、蟹黄跟辣条搭配，继续整活。从试吃反馈来看吧，网友评价辣条月饼呢，饼皮软糯，馅料实在，辣条的麻辣香气突出，但又不会过分的冲鼻，啊，辣条牛肉款呢，咸甜平衡，蟹黄款呢，哎，鲜香浓郁，口感很有层次。
1: 什么
0: 辣条牛肉，辣条蟹黄，你更爱吃哪个？月饼？
1: 辣条。我牛肉吧，
0: 牛肉行。
1: 其实我刚才听这馅儿，我脑子想了一下，这辣条卷饼、辣条夹馍已经很创新了，辣条月饼，我挺好奇的，挺好奇的，要真有的话，我还想挺想尝尝，但是你让我自己买，我应该不会买。
0: 啊，听到没有，麻辣王子，给咱送俩，来尝尝，
1: 尝个咸蛋就行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

我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雨下的不是很懂事。你看还有三天马上就要进入中秋假期了，明明就是刚洗的车啊，这一下弄的又雨水啥的又给我车给弄脏了，不能干干净净的开回家去过节了啊。没关系，嗯，要不你了解一下咱们金鹰九五电台专享的听众爱车福利礼包呢？啊，这是咱们力帆养车送给我们金鹰九五听众专属的福利，原价是一次洗一次要68，洗5次要340，现在呢给大家。

非常标准清晰的流程步骤，不满意还免费给您重洗一次，这就证明对于自己的服务非常放心，非常有信心了。洗一辆车是30到45分钟，整个流程下来绝对不马虎啊。不过的插话是，除了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时候都能用，因为春节的时候确实忙不过来啊，这工作人员啥的呀，是吧，还得给人发这个假期加班的工资哈，所以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时候是可以正常核销的。只要你家的车是7座以下的私家车 SUV 啊轿车都没有问题啊，坦克300啥的啊都不在话下，不会让你什么因为车大额外的再加钱。哎，但如果您是7座及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或者营运车辆，哎，那这个车呢，那就买不了啊。全长沙城12家门店通用，看看哪家店离你家近，离你单位近啊，合适的话你就可以薅一张羊毛。每个车牌仅限一单，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黄金的金字，哎，也是金融的金字，发送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能收到海报啊。海报上面有啊全市10家门店所在的位置啊，包括这个59.9元这个价格里面包含的5张洗车券以及故障检测券的内容，当然还有小程序的二维码，长按这个海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局早餐其实很简单，楼下买了包子，超市买个面包啊，买瓶甜牛奶，垫吧垫吧，这早餐就过去了。啊，其实吃的也有滋有味的人，而且营养也不差。我是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喝一个什么呢？李子园啊，小时候最爱喝的两个甜就是饮品啊，一个是李子园甜牛奶，一个是太子奶。啊，太子奶这两年又重新好像又重新上市上架开始卖了。李子园甜牛奶呢，发现现在好像在超市越来越少见了。就像我们90后觉得李子园啊那是上学续命水啊。早餐不吃包子可以啊，你要不喝李子园这学你都算白上了。现在啊你再去超市看呢，我感觉它处境甚至有点凄凉。啊，被无糖茶挤到了边角，被纯牛奶碾压，啊，被一些功能水吊打。货架的位置啊比我发际线都靠后。那很多人就不懂了，说这东西它味儿没变，价格也依然便宜，它怎么突然就卖不动了？其实啊我觉得倒也不是说它变难喝了，是现在的人们啊变矫情了啊，而且这矫情啊其实还挺有道理。你看以前我们买饮料啊逻辑其实特别简单粗暴啊，甜就等于好喝啊，好喝那就是神仙水。李子园在那个时代那就是天花板啊，奶粉兑水啊，糖使劲放，口感浓郁，甜度爆表，5块钱让你喝出过年一般的幸福感。小时候家长不让喝，我们还偷摸买啊，觉得大人控制欲太强，不懂我们孩子的快乐。那长大之后呢，风水轮流转，我们比当年的家长还严苛。现在年轻人买饮料他也不怎么看口味了啊，拿到手第一步先翻配料表啊，动作非常熟练啊，就是查那个嫌疑人档案似的。你只要看见是白砂糖、果葡糖浆啊，一串看不懂的添加剂，直接就给放下了啊，非常无情。主打一个，我可以熬夜伤肝啊，但我绝不喝那些糖水来伤我的皮肤。在这一套当代年轻人的玄学养生体系当中啊，这李子园直接就被判了无期了。哎，于是大家都好像明白了，小时候以为自己喝的是牛奶。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带奶味的快乐糖水啊，它的蛋白质刚好卡在国标最低的及格线上啊，属于是擦边乳制品，它差一点就不配叫做含乳饮料了。放在以前好像没有人在乎，好喝就行呗，但是现在啊它的个性成为了它的毛病。现在的消费者对饮料的挑剔程度堪比相亲挑对象，学历、家底、成分啊，这颜值都得过关，一点短板不能有。更有意思的是行业画风的史诗级反转。以前饮料内卷是怎么卷啊？看谁更甜啊，谁更浓，谁的味儿更冲。现在饮料怎么卷？谁更淡，谁更素，谁的配料表更干净。那前些年东方树叶还被吐槽啊，说喝这玩意儿像喝白开水，非常难喝，难喝到崩溃，还卖那么贵。现在啊，年轻人好像都流行喝东方树叶啊，当年甜到发齁啊，火到爆的老式甜奶，现在呢年轻人却避之不及啊，热量刺客呀，印了那句话了啊，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甜的过气，淡的登基。而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啊也很清醒啊，不搞那些无脑情怀。但是商家总以为经典怀旧就代表它永远可以卖得动。哎，但是年轻人的逻辑其实不是这样。怀旧可以免费回忆啊，但我绝不花钱找对手。李子园啊，旺旺甜奶，老酸奶，养乐多啊，这两年也是集体遇冷啊，不是说的产品不行了，是时代对于快乐的定义，它的逻辑发生改变了。哎，以前啊就是我们追求的是低成本高刺激啊，一口甜水下去多巴胺瞬间飞起，5块钱让你买到顶级快乐。现在呢，我喝这东西我得健康啊，不能有负担，喝完不内疚啊，最好没有后遗症啊。啊，你说你现在搞一瓶高糖甜奶快乐3秒钟啊，那你愧疚能贯穿一整天。这口刚咽下去啊，你这那边就脑子里边就开始转了，完了。啊，糖化了，长痘了，啊，又要胖了，这肥白减了，对吧？这种短暂的快乐，长期的焦虑，啊，年轻人早就

看透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扎心的现实，是场景啊，它断代了。李子园最火的地方是早餐摊，是老社区，是老式小卖部。但现在年轻人谁还蹲那个早餐摊干饭啊，对吧？有的便利店直接买一点东西就赶紧解决了。老式小卖部正在批量倒闭，而新的便利店、新零售超市，他不喜欢这种高档的老款。老品牌啊，还死守十年前的战场，但是年轻人早就换赛道了。哎，很多人感慨说童年的味道要没了，哎，其实真不是。童年的味道还在啊，只是我们长大了，智商和身体都升级了，那不再为这个廉价的甜味买单了。整个饮料行业的大变局特别能说明当下的消费真

急刹。消费者不懂配料，不懂糖分，也不那么注重健康，品牌随便做随便卖，只要好喝就行。现在啊，人均成分专家，健身达人，养生博主，谁又想过来收割一波智商税？消费去魅了，我们大家不再为花哨的味道、过时的情怀买单了，就是踏实健康无负担，所以说啊，它是整套答题思路发生改变了。最后呢，说句真心话，曾经啊，我们缺甜，缺快乐，缺味道，现在呢，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缺健康，缺松弛，缺不焦虑。廉价的甜终究只能短暂的取悦我的

那个随便一口甜啊就能糊弄住的小孩了。毫不夸张的说，小时候你给我一包跳跳糖，我甚至愿意帮你写一个星期作业。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晚报时啊，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

0: 戚，
1: 可以是交情。
2: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1: 更重要的是懂你。
3: 东京日夜酒
1: 哟，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0: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1: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4: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订你的专属朋友圈。

我们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想吃点什么东西随便就能吃到。包括前两天我从这个东北大连不是开海了嘛，九月一号都开海，然后好多海鲜啊新鲜上市，非常棒啊，我想弄点回湖南啊，给我啊岳父岳母啊尝个鲜儿，这种现在也都能实现了啊。你唯一需要考虑的啊，就是这个物流啊冷链啊到底能不能保证这个东西它到手之后还能够很新鲜啊，品质不会受影响，这才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再是说哎我能不能整着螃蟹啊，能不能

字数都少的数得过来。想吃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挣钱呢，啊，但是穷人的钱往往还没攒下呢，就已经有了去处了。比如说你得去扛几袋米，啊，拿钱去买肉，啊，然后这边，别人这是别人告诉你的啊，你干活挣钱买肉啊，回家包饺子什么的，是吧？但你考虑不行啊，你这钱我家里边这个老人，我爹娘啊年纪大了要看病，啊娘子身体也不好啊，孩子要念书。而且啊，你也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的，比如说宋代啊，我们以前看这《水浒传》啊，李逵动不动啊就给我来牛肉什么这个那个的，以前的牛不是随便你能吃的。哎，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啊，我穿越回宋代啊，我去搞外卖，那我肯定生意老好了，对吧？且不说宋朝那时候已经有外卖了啊，你这个也不算是蓝海。第二个，你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那个时代有，你也未必能掌握啊。所以说你真正靠谱的，你就是老老实实在现代待着啊，别乱串。刚才估计白在群里发了一个图啊，就是各种饮料

人设，然后在当众手撕揭穿。啊，别人辛辛苦苦的装高端、装自律、装有钱、装通透，他们花几十块钱道具费啊，当场给你演示。这玩意儿我也能演，我演得比他好。这段时间有一个爆火的挑战，叫什么呢？200块钱起五个号。哎，那当代互联网大型祛魅现场啊，非常好笑，但很真实啊。给大伙看一下子这一套低成本造神流水线到底是怎么营造出来的。网红博主小美开局预算200块，直接开启了全网人设 cosplay。50块钱网购一条富贵披肩，找个免费酒店大堂一坐，豪门阔太啊，镜头一开，张口就是高段位女人的顶级思维，三句话拿捏优质圈层。然后呢，预算继续拆分，100块淘一套浮夸的金挂，30块拿下一个假翡翠假金链，立刻切换成了新中式玄学。

川博主就杀出来了啊。这帮人主打一个什么呢？别焦虑啊，他们不是完美，他们就是会演。怎么演的？来，我演给你看。头部博主提款，直接把精致人设给扒得干干净净。这系列视频的播放已经干到了 2.5 亿。啊，别人拍什么精致女孩悬崖浪漫过夜，岁月静好，氛围感拉满。他这边复刻一遍啊，直接把那个幕后怎么怎么狼狈的全给你整出来。啊，别人是悬崖浪漫治愈，他是悬崖吹风受罪。别人轻松惬意，他爬天梯走钢丝，风里边搭帐篷，累得半死啊，还得举着那个吸尘器啊，从那打扫氛围。所以同样的场景，别人是向往的生活，你那是户外打工团建。最扎心的是有一个复刻什么呢？这个女总裁飞的出差，啊，豪宅镜头靠蹭，商务车是借的，机舱画面是存货。唯一真实的就是他大清早确实跑了18公里奔了一趟机场。他这完美人设的内核就暴露出来了，他的光鲜全部都是拼的啊，只有狼狈是真的。这也是这一类视频能够爆火的核心啊，就是他不灌鸡汤，不制造焦虑，反而他治愈焦虑啊。这种视频来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些松弛下来的他都是演的呀。说以前啊，这品牌投广告啊，都是找什么完美人设博主啊，但是有缺点，它太贵太假，完了容易塌房。现在啊，这批打假复刻博主性价比就给你拉满了，哎，人家既能拆解套路，自带流量，笑点密集，还能自然的植入产品啊。比如说你拍一个自律女人，顺势就可以植入一个脱毛仪，是吧？拍精致护肤 vlog， 自然就带出了一个护肤品啊，拍户外这个氛围感，给你植入一个什么定妆喷雾，是吧？在拆穿虚假精致的同时，又可以植入真实的好东西啊，观众们也不反感，反正当个乐子看，对吧？你看着看着可能就种草了。以前有一个叫安迪沃霍尔的说过，说每个人的成

0: 成名15分钟。到现在呢，啊，现在每个人成名可能不用15分钟。花200块钱啊，批量造一批人设。所以互联网的这个造神逻辑啊，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互联网流行拉下神坛。大家开始厌倦那种虚假的完美模板，也不再为别人包装出来的人生所焦虑。这批博主的爆火本质上是全网的集体祛魅啊，没有那么多天赋异禀，也没有那么多岁月静好，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忙忙碌碌，普普通通，偶尔狼狈。所以如果你发现某个博主他天天狼狈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在整活。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天报时啊，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7: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

0: 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3: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而童年那个时候好啊，无忧无虑的啊，也不用因为自己的体检报告而焦虑。你刚才杨洋在群里边说了，说中年人挺心酸的啊，最不肯打开的就是体检报告。还有工资条啊。小时候多好啊，小时候无忧无虑，没有烦恼啊，每天就只顾着哎呀自己那小汽车放哪儿了啊，小

确实哎，到季节了啊，吃螃蟹呀、啊，弄月饼啊，这都是每年这个时候。离中秋眼瞅着没有几天了啊，这深圳地铁啊啊，港铁站的灯箱啊，准时换鞋了。很多网友们就觉得又来活了啊！你甚至都不用抬头看站名，光凭那股子熟悉的色温你就知道。

你让这么一个人举着一个高油高糖的流心奶黄冲你卖月饼，他有说服力吗？后来到了林峰，把这问题换了个方向，本质没变。今年流出那段物料里，他直接半躺在了一张

0: 五次洗车，再加上三张故障检测券。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哦、现在是北京市为您直播的金鼎955城市大眼睛。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4: 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在爱的

最近啊，广东的赵先生啊汇报了一件事情，他标记了广东汕头陈县的井盖啊，推动了问题解决。他9月10号啊曾经发布潮州北山路井盖问题的信息啊，说5公里路面上有500个井盖，影响出行体验啊。潮州市的住建局的相关人员告诉记者说，他们没有关注到这名博主的网络投诉信息啊，那是北山路的工程啊已经完成了，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也没有办法更改了。五公里500个井盖，可能跑跑卡丁车真的是纪录片。9月20号啊，关于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啊，冲上了热搜，再一次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有记者了解到啊，秦始皇陵当中有大量的水银啊，那么这水银究竟是从何而来呢？之前啊，陕西浔阳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认定石庙沟、穿堂坪、郭家湾三处先秦两汉时期的遗址均与朱砂的开采、加工利用和转运有关。朱砂是主要化学成分为硫化汞的天然矿石，水银的化学成分为汞，而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为揭开秦始皇陵水银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县境内汞矿资源很丰富，采矿炼矿历史悠久，浔阳青铜沟的水银大概占到中国版图内水银含量的 20%，而浔阳离秦陵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2002年考古探源占地56平方公里，规模远超故宫。兵马俑仅仅是皇陵外围的陪葬坑，只占整体一个极小的部分。地宫的修建耗时39年，动用数十万人力，结构极其复杂。探测发现地宫存在大量水银，也检测到了内部有异常移动的信号。民间流传开挖秦陵啊会引发天灾，地宫藏有帝国秘密等说法啊，但是这属于传言。不挖地宫并非畏惧传说，核心因素是现有的技术难以保护出土文物，为了避免重蹈定陵的覆辙啊，选择暂缓发掘，守护这份千年遗存。啊，以前啊我们还在猜测秦始皇陵里边到底有没有水银，现在啊连这水银来源都给你查出来了啊，人还能探测出里边有可能是有小船在移动啊。不知道多年之后啊，有一天如果啊我们不得已的真的打开了这个秦始皇陵，一打开啊嬴政的一个塑像啊，上面底下踩一小船在这个水银河里边这游泳呢这。2026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刚刚开幕，赛场内外却接连出现了状况。泰国队率先吐槽比赛场馆的午餐太少了，餐盘里只有3块鸡肉啊，而且米饭和汤都是用纸杯来盛装的。与此同时，台风逼近导致部分比赛改期，约4000人入住的游轮住宿也面临考验。此外呢，开幕式现场还出现了不少空座，印度代表团甚至因为旗手的礼服没有及时送达而临时换人。当地时间呢9月17号，泰国国家台克球队的主教练啊在社交媒体上发

视频，说少了。画面当中啊，这个雷瓦特啊，就这个教练啊，就雷瓦特，他端着一个餐盘取餐，拿到第一份食物之后，他就表示说给太少了。之后呢，他来到了蔬菜区，取了一份炒西兰花啊，又准备拿另外一种蔬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不行，你只能选一种。啊，雷瓦特随后就笑着调侃说想吃两种都不行，他们只让选一种。他说啊，最终拿到的午餐当中，米饭和汤分别装在纸杯里，一个三格的一次性餐盘里边放了三块鸡肉、面食和蔬菜，没了。知足吧，可能过两天调料都不给你放了，人撒点高端盐就饭就吃了啊。好了，朋友们啊，节目最后呢，提示各位啊，咱们今天在上架最后一天，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专柜零售价我们两个昨天刚查的啊，线上卖好像是3060几啊，这是线上的价格，咱们现在699，朋友们几乎就是两折的价格了。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面霜，回复关键词面霜之后呢，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直接领券下单。啊，就可以享受这个699的价格了。海蓝之谜，国际一线大品牌，你懂的，平时根本不便宜，一罐2-3千、3-4千，那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咱们现在699啊，我不说全网一定咱们是最低价，但是比咱们价格再低的，你未必敢买，对吧？咱们台里边卖的货，你就放心去购买。如果出了任何质量问题、售后问题什么的，交给我们来解决，你都不用操心，好不好？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面霜，咱们今天这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品正装，原价3000多，咱们现在699，有效期到2028年的7月份，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放心使用，放心购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尘居中四阳图业。从古至今，画画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喜欢描绘辽阔的自然美景，有人却唯独偏爱日常的角落。我是一幅来自于南宋的四阳图页，是有名的画家陈居中笔下的一幅极为生动的动物画。我的尺幅非常小，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日常的景象来画。在村郊野外的小土坡上，牧羊人正在小憩，两只白色的小山羊在一边打闹嬉戏，一只像是占到了便宜，惹得另外一只怒气冲冲地低头撞过来。虽然只是一件普通的乡间小事，却可以看出我的作者深厚的写生功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山羊脸上微妙的表情，他都刻画得一丝不苟。那么比起壮美的山河景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农家一景是更富有人间的生活意趣呢？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陈居中四阳图页，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不罢。比福尔摩斯早100年的神探，大唐狄公案。
2: 30年来，《狄仁杰》这个 IP 好翻拍了不下20多部电视剧了吧？还有电影啊，可能除了《西游记》之外，有人说改编最多的 IP 就是这种案件类的还原的原型，几乎都是来自于这一部《大唐狄公案》。这些案件里，其实可不知只有什么凶手啊、侦探啊这么简单，这些非常叵测离奇的人性因果啊，当然也会有凶神恶煞的什么妖兽。总之，就算你熟读西方推理小说，了解100种以上的犯罪套路，再来看这本书的时候，也一定会叫出说：“天哪，太刺激了！”没错，殿堂级的东方推理小说其实真的很刺激。可能大部分的书迷都还不知道，这个每年到暑期就会出现在各大电视剧上面，到现在网络上都还有人用那个表情包说：“元芳你怎么看的这个胖胖的官员。”他最早是出现在清朝的一本小说叫《武则天四大奇案》里，这个时间来算一算，真的比福尔摩斯还早100年。而且有史料记载，历史上的狄仁杰刚到大理寺的时候，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把羁押案件全部都已经清理掉了。他这1年的时间啊，他一共呢是查清了羁押的案件，共处理了17000个犯人啊，事后呢没有一个喊冤的，足见他的断案之狠和之准。而把狄仁杰从古典的文集当中把它翻译成神探的啊，其实呢是一个荷兰人，这个荷兰人呢叫做高罗佩，他会15国语言，来到中国重庆之后，他瞬间就成为了一个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开始学习古琴啊，比中国人的姿势还地道，然后呢每天练书法，一天都没有中断过。他最感兴趣的一个人物是孙悟空，于是呢他真的养了4只小猴，天天观察这4只猴子。到最后他用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吃中国菜，说中国话，娶了中国妻子，生活在中国，开口闭口跟邻居就是我们汉朝，我们唐朝。可以说除了长相，他完完全全啊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他挖掘到了这个宝藏啊，这个宝藏呢就是狄仁杰。他觉得狄仁杰的故事特别精彩，就改编成了英文啊，没想到大获成功，于是呢他又继续创作14个长篇故事，10多个短篇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狄仁杰的神探威名也随着他的这些书籍传遍了世界。将近100多年的时间里，大唐狄公案被翻译成了29种语言，在38个国家出版，全球总销量是超过了2000多万册。

0: 就连推理，而且非常非常有新意。钱钟书先生还曾经亲手摘抄过其中的《黄金奇案》这一篇的内容。
1: 虽然写书的是个荷兰人，但如果不告诉你，看完这本书，估计你是绝对读不出来的。完完全全的文言文风格，完完全全的古风推理，用读者评论说就是，不像外国人写的，不像现代人翻译的。
0: 很多读者觉得，从案件的质量上来看，《大唐狄公案》确实是东方推理的殿堂级神作，偏偏质量都非常高。比如说在《同中奇案》这一篇章里面，由屠户女儿被害一案引发了两宗案件啊，三案齐发，环环相扣。为了击溃凶手的心理防线，同时给其他几个犯罪布下圈套，狄仁杰亲手下了一盘很大的棋，最后说完的时候真的是痛快淋漓，连破三案。当然其他的故事也各有各的精彩。黄金奇案里面啊，前任县令被害，这个官衙内的官吏失踪，而在探案的过程当中，县令哎，怎么竟然回来了？当然还有紫云寺奇案当中啊，故事发生在山中的一个百年的

0: 最后案件是让人真相大白，看完之后心里可能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大写的福字。
1: 以前看的侦探小说，小说的逻辑基本是从凶案发生到找出凶手基本就会结束，但大唐狄公案里凶案的发生只是第一步，甚至有时候凶手是谁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从线索推理出真凶只是一半的精彩，把凶手捉拿归案让他乖乖认罪的过程同样精彩。所以在大唐狄公案里，你既可以看到悬疑的案件本身，也可以看到人心百态、事情艰险，而狄仁杰就是要把人心、事情通通当作自己断案可用的素材来用，这才是最中国风的推理部分，比犯罪心理学还要好玩得多。
0: 高洛佩在重新的翻译编写《大唐狄公案》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说中国古代的公案故事其实绝不比西方的侦探小说逊色，该被人遗忘。因为这里面独有的一种东方的内核，只有充分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才能够有所领会。所以，不仅是悬疑侦探小说的粉丝，只要你对于这种好玩离奇的故事感兴趣，这部风靡全球的殿堂级神作《大唐狄公案》绝对会让你大呼过瘾。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2: 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啊！好看的、有意思的、经典的悬疑推理小说也有很多啊，不然的话，每年对吧，在大荧幕上面被改编成的那一些啊，或者说家里的电视剧、你的手机上面被改编成的那一些让你欲罢不能的这些电视剧、网剧，它的原著小说都是从哪里来的？大部分其实都是从经典的这种悬疑推理小说改编或者是借鉴而来的。今天我们在 Radio 95就来和您说一说啊，这样的一份精致烧脑的悬疑推理小说书单不应该被你错过。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当然呢，每一天我们的正能量书签也已经上线了，这份电子书签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它保存在你的手机相册里，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也可以看到。所以提起推

0: 一位来自于四川的作家给解读出来了。
1: 作者野文彪说，全画最具戏剧性的画眼在河中那只客船，是画家张择端埋下的线索。从此你仔细看，那只船正要穿过桥洞，却没有放下桅杆，眼看就要撞到船上的人才慌忙放倒桅杆，看似一时疏忽，实则有意为之。正由于这一危机，将桥头两岸数百人的目光全部都集到了一处。
0: 摊开这幅画，你看左岸，左岸开食杂店的张七郎啊，开客店的房静，以及呢立夫刘石头，还有右岸，右岸的这个茶馆里端菜的石女雷珠娘，以及守船的卢膀子，还有呢看茶棚的严老头，似乎都是被同一根绳子牵着，绳子一收，他们呢就都朝桥中间跑去，像是要奔赴一个等待已久的大事情。而在桥上，一个中年胖子望着河中高声叫唤，他呢是开封府左军巡使顾镇手下的文吏万福。他并不知道这只看起来很普通的客船将关系到大宋的生死存亡。一个灰衣中年男子正躺在驴上，这个驴呢正打算要上桥。他是谁呢？他是这个京城的余杭的主管，叫蒋卫，人称蒋鱼头。他四处张望，积极地寻找着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引发汴京的经济危机。而桥南头一个挑着担子的后生叫牛小五，正要进城去卖乳酪和鱼，却不知道有人将一件东西偷偷地藏在了他的箩筐当中。这个小小的东西啊，将会撼动大宋的江山。清明上河图刚刚完成，敌国大军已经是侵入到汴京，汴河上下大火三日不息，北宋的繁华一夕扫尽。没过多久，这幅画当中的824个人物已经是生死两隔，他们有的在当日烟消云散，有的是死于后来的战火，有的活了下来，但是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汹涌的历史波涛当中。所以这是不是一幅旷世奇局呢？作者野文彪始终是痴迷这幅《清明上河图》，而这套书他写了整整13年的时间。
1: 13年前，野文彪去开封游玩，见到《清明上河图》的1:1临摹画，瞬间被石化，从此迷上了《清明上河图》，每天都沉迷其中不可自拔。一闭眼就看到画中街头人影晃动，摇锣叫卖，所以野文彪生出了要找出这824个人物身世之谜的念头。后来野文彪把自己的书房几乎改造成为了《清明上河图》的资料馆，塞满了从各地邮购来的所有相关书籍，《东京梦华录》、《续资治通鉴》长篇，《三朝北盟汇编》、《宋史》、《宋会要集稿》、宋人轶事汇编等几千万字的宋史典籍，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书斋里的宋朝人。凭借着可靠的历史资料，就像通过熟人介绍一样，野文彪得以走入画中，从一点点的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让824个人物有名有姓的原地复活，揭开了《清明上河图》神秘的另一面。

神秘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宋徽宗时期。清明当天啊，汴河上的一艘煤船里莫名其妙的有24个人不幸的去世了，以此为引子引出了一系列的案件，让这画中的824个人物有名有姓的复原了过来。有人说看完了这部书啊，这不是一本，这是一个系列啊。有人说看完了这一系列的书，读着读着会让自己想起另一部著作叫《红楼梦》。你细想一下，这两部书其实还有几分神似，比如说都是人物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旁而不乱。《清明上河图密码》这一本书里面有5个案件啊，每个案件独立成册，所以

是五本书一个系列，每个案子呢，抛开主角不谈，有名有姓的配角都各有十几个，从文士官吏啊，从医生到士兵商贩，个个都是个性鲜明的。即便只是个过场的龙套人物，那也是寥寥几笔形象就立起来了。看完之后，大部分的角色你都是记得住的。而且它跟《红楼梦》还有一点相似，就是以小写大，细节非常的繁复详实。比如说从这个卖货郎刘小肘他的担架上面的零食，到这个东水八子聚会的时候的

资出处啊，到苏东坡来的典籍考据，并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作者是在掉书袋或者是炫技。这几十个角色的言行举止，上百个周边环境细节的展开，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弥漫着浓浓的市井味，然后繁华当中又潜伏着危机的一个北宋风情图。所以撇开书中的案件不谈啊，光是欣赏这幅以文字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其实也是赏心悦目，值回票价的。而且它跟《红楼梦》还有一个地方特别相似，就是结构相当的严谨，没有一个地方是闲笔哈，就是这个地方呢可写可不写，没有。这五个案件当中，前四个案件在两天的时间里是平行展开，每一个案子的伏笔都埋得特别好，出乎意料的展开了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它的真相。

本的第一页开始看起，真的就不是很想放下了。看完了之后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匪夷所思又流连忘返啊。如果你想先体验一下第一本啊，我觉得可以先看一下第一本，因为有电子书嘛，你可以来找一找。看完了第一本，如果觉得说不行，我想一口气看完的话，那真的可以一起打包带走了。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什么呢？就是书单。我们来给你这样的一份精致烧脑的悬疑推理小说书单。有人说这一份书单上的书，除开那些已经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作品，任何一本小说单拎出来，其实我觉得对于编剧来说他的压力会非常大，因为书已经这么成功了，如何可以把它改编

0: 对吧？口碑他来说，他最大的工作就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吗？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只因为一笔遗失的似有似无的巨额黄金，而莫征呢，也不知不觉地卷入到了危机重重的陷阱当中。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老生常谈能看到的啊，藏经的地图啊，啊木有底细呀、啊，高僧夜话呀、啊，一条条无意之间获得的线索真相，他呢就是和一起黄金案件多年之前的案件似曾相关。再剧透下去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什么了，就是呢，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你会发现好像跟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吧还不太一样啊，那说明呢原著和电影之间还是保持着一些这个区隔的，你可以在小说里面来重新的回复啊，回复这个黄金大谜案整个从无到有的剧情。
1: 藏起来，作者伊恩·兰金。
0: 光是听这三个字“藏起来”，都让人觉得有点怕怕的。这本书的作者伊恩·兰金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的小说领路人。J.K. 罗琳之所以会写《哈利波特》啊，陷入到文学这样的一个创作。

0: 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
1: 这部小说就不用说了，很多人把同名的电影都看过了无数遍，当然看完电影再回过头来看完书，对于它的评价就是走个两个极端啊。一方面有人觉得说这太棒了这本书啊，另一方面也有人说啊，这个书到最后讲了一些什么呢？好像

0: 一样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把片头片尾广告都略掉，我就要直奔主题，甚至连前言提要我都不想看。所以推理小说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很多小说啊，最可怕的就是你看着看着最后发现它不是一个推理小说，它就是个恐怖片，很多情节都是悬而又悬，但是最后就太悬了，所以连作者都编不下去了，只能变成悬而未决。可是无证之罪最可贵的，它就是没有变成悬而未决的故事，这也是很多人这么多年来依然把它奉之为经典的推理悬疑小说的原因之一。只要这个故事啊，不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连作者都编不下去了，哎，这个故事就是值得你往下读的一个还不错的故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布不辣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

0: 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或许因为它是舞台剧《暗恋桃花源》的推广曲，所以本身呢就自带着一种民国时期的古人权。在参演《暗恋桃花源》的那几年，演云之凡这个角色的时候，连带发行了一个作品，这首歌就叫做《暗恋》。
5: 好像漫长的梦越在时，
6: 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是
5: 思潮，人各在地方。
4: 好像漫长的梦越在时光海洋，咫尺天涯相思长，人各在一方。漫长

要得到你的允许。那每一次这样的在梦里看你，这样的在夜里想你，就像是外面的世界在纷乱，看向你的这一刻就是人间天堂。

许我向你看，美好记忆只因为向你看。既然青春是如此短暂，暗恋才因此慢慢的延长。最后这个小节呢，依旧是许我向你看，然后再结合前面唱到的这个时光慢。

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000-3000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

0: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他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
6: 这道
7: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3: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那是催更。三二一，开始。
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2: 哇，这手艺太酷了！
3: 要求量产，求量产。
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0: 回响。
1: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2: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3: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

0: 芒果陪诊。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12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
2: 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5: 嘴上说个请字，

0: 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0: 贫乏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那些人单元，说到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陈少奇的歌词创作。昨天我们说过，张学友是跟他合作很多的一位男歌手，那么女歌手当中和他缘分比较深的

外人并不知道。那么在大家不知道这个事实的情况下，突然就发现郑伊健跟梁咏琪在一起了，于是所有的指责全部都到了梁咏琪的身上。那当时陈少琪是梁咏琪的制作人，在工作的时候看试着把自己的情绪用钢琴弹出来，然后就这样呢，在这样的一个引导下，梁咏琪就断断续续的弹一段写一段歌词，再弹一段再写一段，然后呢陈少琪再帮他修改一下，他们俩就用一天的时间共同完成了这首《花火》。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9: 上一节我们说到陈少琪跟梁咏琪之间的合作，后来呢，梁咏琪直接就干脆称呼他少琪爸爸。但是这一位少琪爸爸也是很严厉的，比如说当他觉得梁咏琪没有唱到自己所要求的，他是坚决不会同意的。那有一次这个梁咏琪就大受打击，躲在厕所里面哭了2小时。所以梁咏琪也曾经说过，他觉得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真人疗养起来好几首歌曲，可能在时间上有一些恍惚感，你似乎感觉不到陈少琪，其实他从1980年代就开始写歌词。他在入行的时候正值粤语歌坛的乐队风潮，所以陈少琪最早的一批作品基本上都是词，可是呢他也很快就开始跟相当主流的这个商业歌曲流行歌曲接轨。早在1987年，他填词的作品就同时拿下了那一年的劲歌金曲，还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谭咏麟这首

这是陈少琪的歌词创作，谭咏麟《知心当玩偶》。其实如果要回顾陈少琪一些歌词的最初，甚至可以回溯到他十岁的那一年，当时还是小朋友的陈少琪，因为家里的小鸟死了，他很难过，于是他就写下了几句好像是诗一样的文字。他就写说，我家里养的一只小鸟死了，我很悲哀，我不知道怎么来纪念它。然后他就把这样的词句试着填到了一首英文歌里，然后发现这个文字的排列组合和旋律的这个相互呼应，就激发了这一位小朋友的创作的兴趣。这个应该也是陈少琪人生当中写的第一首歌词了。当然也因为生得逢时，他遇到了80年代遍地开花的这样的一个华语音乐市场，于是机会就大量，一首在80年代同时拿下了劲歌金曲跟十大中文金曲的歌曲，那就是梅艳芳《夕阳之歌》。当年是徐克导演找到陈少琪写这个《英雄本色》第三部的主题曲，希望能够写出电影当中梅艳芳江湖大姐大的心情。那一年陈少琪才20出头，他只能够去想象去揣测是什么样的状态。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非常的小，应该还在念小学，然后整个电影看到最后，周润发是抱着梅艳芳的尸体，然后这首歌响起，我忍不住就大哭了一场，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利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陈少琪的歌词创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就听两首他写的关于离别的歌曲。首先是在1989年张国荣接花退出歌坛的那一首《风再起时》，那这首歌也是陈少琪写的比较快的一首。那一天他跟张国荣、李小田几个人一起吃饭，张国荣就说想要写一首歌来作为告别演唱会的主题曲，陈少琪就说那不如歌名就叫《风再起时》。

0: 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

0: 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

置，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 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

记了。不过你会发现时间里面啊，人们对于爱情跟情感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当然跟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有关系。比如说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婚族越来越多的时代，择一人白头变得越来越难得，而最浪漫的事有的时候变成了和自己度过的每个日常。即便是有一个人真的在你身旁，你也不期待永远，因为最浪漫不在金钱，不在誓言，甚至无需等到历尽沧桑回望一生之后才后知后觉，更多的时候此刻即永恒。

喜欢的人。当时在七路公交车上，车里面放了这一首《最浪漫的事》的视频的片段，然后这个成为他一生的记忆，永不能忘。故事说到这里，你可能想象说他都不一定跟对方说了话，或者是有链接和联系，那个爱可能还是在心里，但是就因为那个大雪天意外的遇见，这个偶遇加上这首歌，就成为了某一个幸福的画面。也是他不需要去追求这个人，不需要让这个爱有一个结果，但是也足以在生命当中成为时刻的温暖。今天关于这些歌词的回忆呢，如果你也曾经有一首歌词深深的打动过你，你愿意分享给我们，都欢迎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我觉得这首歌也很能够代表某一个时代的女性爱情观，它的名字叫做《囚鸟》，来自

0: 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做无所谓，爱情、孩子，不那么在意世人评价的人不容易被理解，但是也少了解释的麻烦。因为这种无所谓，所以作为演唱人或者是作为 superstar， 他就多了一份迷人的光环。校的小餐厅里 DVD 里在放这首歌，那时候我19岁，当时好喜欢，但是不太喜欢天后的妆太浓太大胆。20年过去，我依然喜欢这首歌，却也开始喜欢了她的妆，喜欢所有她的歌曲。不论外界如何评价她的生活，始终改不了我一如既往爱她的歌。我最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是，是不是爱人就该爱上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有人甚至可能仅仅就是因为颜值去爱一个人，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我觉得有灵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多。

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000-3000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

0: 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听，说说那些经典歌曲，多少也沿着时间的顺序啊。刚刚听到了1997年，97年还有一首歌刚出现的时候就让很多人对这个唱歌的女生有印象，她的记忆点很足够，

活当中对很多人的改变。比如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姐姐在高中的时候呢跟男朋友分手，然后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跟他说一定要剪短发。他当年留的非常流行的梨花头，然后一头长发非常的好看，可是就一定要剪掉。陪他剪发的时候，我同学说理发店就在放这首歌，而姐姐哭得梨花带雨，说她再也不会那么爱一个人了。后来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听到学校广播里有一天放了这首歌，他说那时候姐姐也要结婚了，时光荏苒，只有这首歌留在青春的记忆里。

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画面，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懒懒，停在我悠悠心上。说起来真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意象转换，所以有人说如果写一首爱情的现代诗，这首离人算是顶峰之作。它有特别朴实的，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

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我都不需要说它的名字，可能音乐一出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了。而且这首歌他所难忘的是，他每年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他都会想起，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多的代表作，好多我都觉得可以形容他的一生，形容他舞台上最璀璨的时光，但是没有想到留得最久的是这一首。

0: 看极一双，笑着唱。
1: 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但事实上在歌词里它是按秋冬夏春来形容的，把春天放在了最后。它在每一个季节里都找到这个季节的不够好，然后说一说这个季节的好。比如像秋天，他说秋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假设，假如那一年的愚人节张国荣没有一跃而下，是否今天他还会站在聚光灯下唱曾经歌里的人情世故，并最终释然。他说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或多么够运。但有时候也会想，这人间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舍得离开？

九年春夏秋冬，是迄今为止在每年的四月份我们最常听的一首歌。无论在春夏秋冬什么时间想起它，这首歌里面都有一句歌词能够替代想念。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那英的《梦一场》。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副歌最熟悉的那一句说，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像一个人在被伤害之后有点恨恨的赌咒发誓，哪怕下一次爱来的时候他还会孤注一掷。

这首歌里还有特别朴实的一句，说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好多时候人生真的靠那一点点温暖的残存的回忆来给人幸福感。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的沙面去玩的时候呢，发现天气好的时候很多的情侣会在那边拍婚纱照，然后有一次去的时候呢，烈日当空，觉得在那里拍婚纱照是件挺辛苦的事，跟我同行的朋友就说了一句，他说希望未来在婚姻中有痛苦或者有不堪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这个为了婚纱照幸福的一天。有很多人可能拍婚纱照那天是要吵架的，但也有很多人会把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当做爱情的一个甜蜜的逗号，或者一个甜蜜的定格。当时人们都是带着爱跟希望开始的，谁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可是那些温暖的存在，美好的存在，会让你多一点抵抗风寒的勇气。不管结局如何，美好存在过，对人来说就已经该满足。人生若是真的有早知道就好了，也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就认了这一生一次你所有的选择，不管它是对是错。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精灵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

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供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玩。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0: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5: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现场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2:45分。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这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

词面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

0: 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阴阳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现场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

0: 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

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把球量产，球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凉，烟火徐长，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8: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7: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8: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或许因为它是舞台剧《暗恋桃花源》的推广曲，所以本身呢就自带着一种民国时期的古典文艺的气息。那这应该是袁泉在参演《暗恋桃花源》的那几年，演云之凡这个角色的时候，连带发行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就叫做《暗恋》。

好像漫长的梦，越在时光海洋，咫尺天涯相思长，人各在一方。

许我向你看，每夜梦里我总是向你看，在这滚滚红尘心再乱，一转头想你就人间天堂。许我向你看这一句，它借用的是最早版本的《暗恋桃花源》，林青霞主演的版本，里面就已经有这一句创词。

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 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1: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2: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2: 没事儿，应该的。
4: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2: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这个，
2: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2: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4: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

0: 岭方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石子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石子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000-3000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提取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哈尔市锦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2: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公寓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3: 我叫莫旭，徐文家的老板，土生土长的佘山伢子，03年5月5日，八年才480。

0: 娘、我的这些恰恰是现代人存厚的性质。我们店没有华丽的装修，只有从山里引来的山砖树和自己种的新鲜食材，相当于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在这后里既有故乡的馈赠，也装得相当在动人的人间烟火。我守着小店啊，同时也守着相当于在本镇的样子。
1: 吃在湘潭，寻味韶山。那今天我们先和大家来的就是石韵家，欢迎大家。哎呦，旭哥这个是迫不及待跟大家打招呼是吧？您好像是以前从事餐饮有点久了吧？
2: 啊，我在家里面，就喜欢做菜，然后
1: 喜欢做菜。
2: 做菜之后呢，在部队炊事班呢，我也是做菜。
1: 哦，
2: 所以说我对这个餐饮呢特别的热爱。
1: 哦，炊事兵它其实也是一个兵种，对吧？
2: 对。
1: 他不，你日常也要参与训练不？
2: 啊，菜也要做，训练也卖蜡像，
1: 就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吧？
2: 对。
1: 然后我们赶紧一会儿要品尝你这几个招牌菜，好不好？
2: 好的。
1: 首先要尝到这个菜了，是吧？
2: 这个菜叫。辣锅，
1: 这是应季的菜了。
2: 对，应季的菜。
1: 嗯，
2: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1: 自己做
2: 的，
1: 自己熏，
2: 尝一下。
1: 哦呦，
2: 很糯的，可以吧？
1: 嗯，这锅有两个辣字，一个是辣味的辣，一个是辣椒的辣，一点点辣椒的味道。啊，真香！啊，如果各位喜欢吃辣椒辣，也喜欢吃辣味，双辣合璧，这个菜就必点了。
2: 接下来就试试我们这个小炒黄牛肉。
1: 我看到这盘菜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是高手。为什么？你看它的牛肉啊，到这个地方还是嫩嫩的，有一点点红。猛火快炒一下子，
2: 牛肉嘛，炒出来大概是8秒钟就要出锅。
1: 8秒钟？
2: 对。
1: 哇，
2: 这个牛肉啊，炒的时候油要多一点，
1: 嗯，
2: 太少的油的话呢，很容易把它炒老。
1: 哦，
2: 它是8秒钟要把这个牛肉熟了，
1: 嗯，
2: 就要嫩。
1: 又到了剩饭环节啦，一定要下面这个油汤，来一些油汤。
3: 嗯，太香了，真的。
2: 来尝尝我们家这个毛肚。
1: 毛肚，这个毛肚我首先一看。我有点害怕的朋友们，这个油应该是浸满了它哦。
2: 这个毛肚，
1: 鲜毛肚，
2: 全部都是杀了之后，就是原味，就是洗干净，就直接拿过来不发的。然后我这个毛肚呢，它这个油水比较多啊，你看着啊，为什么这么多油水呢？因为在制作的过程炒的时候，我不是把它炒得很熟，几秒钟，我要出来之后。它就然后这个油多了，它上桌子还有几秒钟，
1: 还有余温，
2: 对，它这个慢慢的就熟了。
1: 我用它的余温来把它弄熟一些，
2: 对，
1: 哦，给它持续加热。哦，尝尝这个毛肚，它这个毛肚真的是跟我们平时吃的毛肚略有一点点不同，这个样子形状有点很像我们四川的那种水煮肉片，
2: 对，
1: 那种感觉，
2: 对，
1: 所以那种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创造了一个新的这种感觉。
2: 对，
1: 它跟其实平时我们吃到的湘菜当中烫毛肚有点不太一样，略有一点不同，特别的毛肚，等着特别的你们吃。
2: 这个菜那就是正宗的萝卜丝加油菜里面拔出来的，
1: 你自己种的？
2: 对，自己
1: 种。哦，
2: 然后呢，这个菜呢它就没别的，很简单，就用猪油把这个萝卜丝

0: 是一个很懂得会做菜的人，把曾经小的时候那个味道原原本本的带到现在带给大家。当然呢，每道菜愿意开车来到你这个店去吃饭的原因，没什么环境，没什么太多的环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装修啊，甚至有点偏远，但是大家就是愿意来这儿吃饭。
1: 是的，
0: 对吧？你有什么话想跟所有朋友说一句？
1: 做菜没别的，就是全心以公正之心，就是把每道菜做好，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欢迎大家来食人家品尝一下。
0: 今天的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

0: 的一点灾祸的科上。刚到底各位里装的不止日本更是相当带深厚的沿岸和勤劳务实的精神。
1: 吃带湘潭，
2: 寻味韶山。那今天呢，我们吃香喝辣来到的店呢，就是八城粉馆。
1: 欢迎大家，
2: 欢迎庞老板。这家店呢，就像后面名字一样，一个说韶山米粉的地方。
1: 我就不懂了，韶山米粉跟湘潭米粉跟长沙米粉的区别在哪里？
3: 我们的高汤呢，熬出来是浓汤。
1: 浓汤，
3: 对。那个长沙的汤呢，它是那种清香的汤。
2: 因为我今天一来到这家粉店之后呢，我就冲去后厨看了一下他们汤锅里面的料很足啊，都有些什么？
3: 我们汤锅里面放的有老母鸡，还有鸡架、筒骨，还有五花肉。
2: 哎呦，而且我一进来也发现了，你在外面的时候呢，是好像自己在手工在做米粉。
3: 我们是现做现吃，
2: 现做现吃，
3: 坚持18年了。
2: 18年啊？
3: 对对对，
2: 因为这是属于非遗产品了。小很多朋友会慕名的冲着你这个粉来，那我们今天也好好尝一尝，好不好
3: ？OK 啊，
2: 准备的是这里的
3: 招牌青椒肉丝
2: 哦，青椒肉丝粉。你看，这个粉跟我们在湘潭吃到的粉就不太一样了，它是手工宽粉。
3: 对对对，
2: 跟湘潭的有一家店是一样的啊，有志堂。
3: 对，有志堂。
2: 哎，它就是手工这个粉，你看粉粉的啊，厚薄啊，都长短的都不一，它不是机器弄出来的。
3: 对对对，
2: 啊，尝尝看。这码子是现炒的吧？
3: 刚现炒的。
2: 哦，
3: 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你无法。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

0: 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其实今天是周二，但是因为我们周天的时候不是有补班嘛，所以呢很多人说啊，怎么回事，今天怎么才周二呢？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本周五放假，所以这么一想，是不是感觉也还挺快了。所以呢节日之前该忙的事情呢，咱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完成，为了我们的假期更轻松的、更愉快的、更没有负担的开始。那朋友们，就算这几天加班没事儿，对吧，把事情做完，后面呢三天假

的碳水配碳水。所以大家就开始在下面说，哦，原来吃完打瞌睡，说是什么晚上不好好睡觉，晚上没睡好，那根本不是，是因为你早餐吃的这一顿影响了接下来的状态。就这样一条热搜，今天早上，应该说今天上午的时候吧，在热搜上，然后进而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很多话题就开始了。早上吃包子好不好？到底包子好还是面包好？然后呢，早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啊？早餐到底几点吃？哎，反正各种各样相关的话题就开始，就是从各个分支讨论，热烈讨论起来。就一个视频，然后就开始引起了大家热烈讨论。所以呢，今天也想在咱们《全是大眼睛》直播间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聊聊这个热搜话题，来聊聊吃早餐这件事儿。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也聊了很多的健康话题，但是我发现确实我们还没有聊过吃早餐。可能因为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晚餐时间了，说吃早餐离得比较远了，但是呢，因为看到一位专家的说法说，其实吃早餐能够影响一天的状态，所以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特别是在节假日之前的这段时间，其实大家的工作节奏会比较紧张，然后比较快，然后可能压力比较大，尤其呢也是进入到下半年了，对吧？所以呢，其实一个小细节能够帮助我们把状态调整得比较好的话，那它就很重要，不论它是午餐、晚餐还是早餐。所以呢，哪怕在今天的晚餐时间临近的时候呢，来聊早餐，我觉得也很顺理成章哈，就是因为确实它会影响我们一天状态嘛。那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早餐它会影响人的一天状态呢？就是因为它这当然是很多方面造成的一个影响和原因啊，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就是有一些食物它其实是会影响一整天的血糖，就会让你的血糖有波动。比如说大家经常吃的几类啊，葱油饼，你像葱油饼长沙，对吧？葱油粑粑，很多人特别喜欢吃，特别是些老长沙。到现在你去一些什么茶馆呢，依然看到很多人早上就是一个葱油粑粑，对吧？因为制作葱油饼它这个过程是要反复刷油嘛，对吧？它要复炸呀，要各种，而且呢有的一些小摊贩它为了口感，它其实还会给很多的盐，所以不仅升高血糖，还会影响血压等等。所以你看，这就是很简单的食物，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大家没有办法注意到的地方。然后呢还有水煎包呢，它是精致面粉做的嘛，所以升糖是比较快的。包子馅儿呢，为了好吃它就会做的比较碎，搅拌的时候呢还会放不少的油。有一些生煎包特别好吃，就是大家觉得哎，那个口感好润呢，油润的，那油肯定是没少加的。有一些素的馅儿呢，你虽然它是素馅儿，但是它会加粉丝，它加粉丝它也特别容易导致血糖短时间的一个飙升。没想到啊，就是这种真的早餐非常非常常见的。也欢迎新来的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全是大眼睛，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包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先从一个热搜话题开始聊，就是为什么早餐会影响一天的状态。我们说了，列举了几类早餐了啊，有一个核心，有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些食物它会导致血糖的一个波动。一个这个葱油饼，还有水煎包，还有一个呢是汉堡。这个可能未必很多朋友会早上吃啊，但是呢也跟大家来提一嘴，就是汉堡。比起汉堡来说，大米粥可能吃的朋友更多，对吧？大米呢它熬得越久越稠，然后它的淀粉糊化得越彻底，消化吸收就越快，它会导致餐后血糖难以控制。你不要觉得大米粥不是很好吗，然后我也不会用加其他的什么东西，对吧？但是呢它也会导致这个血糖的波动。再有一个呢，可能很多朋友会

在早餐的时候选择的就是一个煎荷包蛋。煎蛋在制作过程当中，它其实还要加油。你要是完全一滴油不加，除非是有一些锅啊，或者说有一些你的器具，你可以用不加油的这样的做煎蛋的方式方法。但是呢，如果就是用一般的铁锅、炒菜锅，你去煎鸡蛋的话，一定会要加油。特别有些朋友他喜欢那种比较蓬松一点的蛋，鸡蛋，那可能油会加的更多一些。那鸡蛋吸附油之后，它的血糖热量会飙升啊，这样呢不仅会升血糖，啊，经常吃还会影响这个血脂，所以呢特别提醒，就是不要重复吃主食，就是咱千万不要说吃了包子再吃面条，或者说吃了大米粥再吃一根玉米，就是因为每一种主食它都有碳水，一旦吃多了，你的身体啊，你看这血糖波动有多快，对吧？多余的碳水呢，会迅速的转化成葡萄糖进入到血液，导致餐后血糖就是加速升高。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位妈妈给家里孩子做了一桌早餐，看似很丰盛，但是呢，大家，天哪！

啊，全碳出击，就会有这样的感叹。再来得稍稍调整一下喽。可能你之前未必觉得，哦，我吃完早餐为什么好像感觉人会有点累，会有点困。它并不一定绝对是什么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或者说因为你比较疲惫，因为你比较压力大，比较情绪有波动。不可能，有一点原因是因为你早餐吃的这些食物的影响。那我们今天也来聊聊大家的早餐。那刚刚说了几个不太推荐的，待会儿呢我们来说一说哈，早餐怎么去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好不好？那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你的早餐，你的营养早餐，或者说你之前有踩过雷的一些早餐选择。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好音乐一起来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点播歌曲，点播你喜欢的歌曲，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有时候呢会顾不上，有的时候呢会想的不多哈、就是大概不饿就行了。有些朋友可能就干脆就直接凑合着等着午餐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早餐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这样一个话题出来，今天在热搜上居然待了一天，哈，这个早餐的话题待了一天。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看，其实呢，早餐我们刚刚有避雷几种食物，就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的飙升。那最近呢，有研究说，只要在早上做一个小改变，就能让全天的血糖会更稳定，波动比较小。尤其是早餐的黄金搭配，很多人不知道。那我们怎么来，就是去找到这些呢？就是我们先看有一个研究，它是这么比对的，它邀请了100多位平均年龄64岁的就是2型糖尿病参与者，然后把他们随机的分成两组，然后呢就是。

0: 些相关的内容，我们总结来看，相比高碳水早餐，摄入低碳水早餐的人全天血糖更稳定。还有令人惊喜的就是，选择低碳水早餐的人感觉自己的午餐和一天其他时间内热量碳水摄入的量减少。所以呢，其实碳水要吃，低碳水很好，不过呢要知道，就是意味着一顿优质的早餐它会影响整天的饮食习惯，不是说越低越好，而是做到一个平衡，就是平衡是很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有一些早餐搭配，我们就来回到我们中国的一些早餐搭配。刚刚是说国外的一些早餐搭配嘛，那我们比较经典的搭配呢，就是北方的，就是白粥、馒头、包子、挂面，然后油条、煎饼。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

0: 美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房

0: 迪，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每天还是说每周可以来变换一下这样的搭配，还有就是不同人群早餐呢其实也会有不同的需求。有四类人早餐呢可能它会有不一样的吃法啊，说会更加健康。针对不同人群的早餐需求呢，医生也是给了一些建议的。比如说减脂人群，就是他需要控制体重嘛，有些朋友可能早餐就喝一杯牛奶，吃两个鸡蛋，因为要控制这个热量摄入嘛，或者是喝一杯咖啡。如果是减脂人群，医生的建议呢是延长饱腹感就要加高蛋白，然后呢要有优质的低碳水加高纤维高维生素啊，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来举个例子是什么呢？酸奶，但是呢一定记得是无糖酸奶，不要什么风味乳酸饮料。无糖酸奶加煮鸡胸肉加薯类加蓝莓或者番茄，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组合。这是减脂人群，就是最近想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可以这么吃。然后呢是糖尿病人群，就要控糖的各位好朋友就一定要延缓餐后血糖，遵循 DGI 碳水加高纤维加优质蛋白。举例来说呢，就是荞麦馒头加一杯原味豆浆加鸡蛋加半根黄瓜，这是要控血糖的朋友。如果是体力劳动者，就是你每天其实这个工作量体力上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话，要保证能量的供应，就建议是高碳水加高蛋白加高维生素啊，就是面条2到3两面，然后呢加一个煎蛋，加可以加一杯原味豆浆，加点烫青菜啊。所以你看并不是所有都是说低碳水才好，不同的人群可能它的能量需求是不一样的，关键是要均衡搭配。然后有些上班族啊，像我们上班族为了说又营养又便捷，不会那么麻烦的话呢，也可以简单的搭配，就是牛奶冲燕麦，然后加煮鸡蛋加苹果加混合坚果一小包，其实就很方便又很快捷。你平时你都可以把这个牛奶燕麦苹果这个混合蔬果

单位，比如说有牛奶，拿一盒牛奶加这个即食，现在有很多的燕麦片它其实不一定要煮，即食的放到牛奶里面，然后呢就可以完成一杯很快速的这个牛奶燕麦片，再加上从家里煮的这个煮鸡蛋，然后呢再吃个苹果，再吃一包坚果，这一天的营养就差不多还是比较均衡了。所以呢，就是不同的人群可能早餐呢也有不同的需求，为了让这一天大家能量满满，且不会觉得很有疲惫感，且营养都全面到位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更加均衡饮食，而且早餐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最近你在假期到来之前事情特别多，非常非常的忙，你需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保持一个高精力的状态的话，睡得好很重要，吃得好也很重要。这个吃得好呢，它是包括了一日三餐，也不能够将就，也不能对付。我们就刚刚说了，哪怕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对吧？你没有那么时间，我可以坐下来去整一桌子什么什么肉蛋奶呀，这种什么蔬果呀等等啊，什么凉拌菜呀，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些，没有问题。也尽量的咱们保持营养的丰富跟均衡，这个就很关键很重要了。那朋友们，你们的早餐平时都会吃点什么呢？千万不要全碳出击啊，我们今天说这个热搜话题全是碳水啊，那升血糖会非常非常的快，人也会更加容易疲劳和疲惫，很影响一天的状态。所以呢，今天给大家的建议，首先一点，好好吃早餐。

就少踩雷，不然的话呢，可能很容易就是这一天下来，或者说这半天，你就会觉得人很疲劳，昏昏欲睡，很犯困。当然了，偶尔的你说我想吃点这个碳水为主，也不是不行。你看咱们长沙，对吧？就这么多人，早上一定少不了那口粉，一定要嗦一口粉。那不如你在嗦粉的时候呢，在里面加一个水煮蛋，对吧？然后呢，可以跟老板说，咱们再加点青菜。然后吃完嗦完这碗粉呢，你可以自己

已经达到了3.5两公蟹4两，提前供应中秋市场。之前大家可能觉得中秋已经开始想念这一口了，可能中秋过后，大家开始慢慢的想到，哦，可以吃蟹了。但今年可能会来的比往年稍微早一点点，也是给我们今年的中秋赏味的选择有多了一种，或者说提前了一些。那我们这就是热搜上面关于吃啊这些热门话题，今天也跟朋友们来分享，来看看今天你关注的话题是什么，还有你想听的歌有什么，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我们一起来聊点轻松的，来听点开心的，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分享你今天的一天，你的晚餐，或者说你的早餐

0: 从古至今，画画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喜欢描绘辽阔的自然美景，有人却唯独偏爱日常的角落。我是一幅来自于南宋有名的画家陈居中笔下的一幅极为生动的动物画，我的尺幅非常小，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日常的景象来画。在村郊野外的小土坡上，牧羊人正在小憩，两只白色的小山羊在一边打闹嬉戏，一只像是占到了便宜，惹得另外一只怒气冲冲地低头撞过来。虽然只是一件普通的乡间小事，却可以看出我的作者深厚的写生功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山羊脸上微妙的表情，他都刻画得一丝不苟。那么比起壮美的山河景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农家一景是更富有人间的生活意趣呢？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陈居中饲羊图页，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3: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4: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5: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6: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7: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

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经营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现场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

0: 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000-3000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

0: 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6: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 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有时候有一些歌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可能因为

0: 慢慢变老。
1: 这是赵咏华1994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收录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果然也在这张专辑里面脱颖而出。

最浪漫的事确实曾经打动过很多人，不过你会发现时间里面啊，人们对于爱情跟情感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当然跟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有关系。比如说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婚族越来越多的时代，择一人白头变得越来越难得，而最浪漫的事有的时候变成了和自己度过的每个日常。即便是有一个人真的在你身旁，你也不期待永远，因为最浪漫不在金钱，不在誓言，甚至无需等到历尽沧桑回望一生之后才后知后觉，更多的时候此刻即永恒。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仍然是很多人幸福的指标，也没有错。不过呢，这个时代最好的就是我们好像对于幸福的理解有了更多维多元的认知方法，那有的时候看到不同的生活状态，也能为每一个生活状态找到那幸福的定义。比如刚刚说此刻即永恒，此刻即永远，这所谓浪漫的事里面，这个醉字其实由自己来定义的。我记得有人曾经在说到这首歌的时候说，他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成为他某一段回忆的标志。那一年下了大雪，他说在放学的时候呢不好坐车，等了很久，然后就去终点站坐车，没有想到居然在那里偶遇了自己暗自喜欢的人。当时在七路公交车上，车里面放了这一首最浪漫的事的视频的片段，然后这个成为他一生的记忆，永不能忘。

故事说到这里，你可能想象说他都不一定跟对方说了话，或者是有链接和联系，那个爱可能还是在心里，但是就因为那个大雪天意外的遇见，这个偶遇加上这首歌，就成为了某一个幸福的画面。也就是他不需要去追求这个人，不需要让这个爱有一个结果，但是也足以在生命当中成为时刻的温暖。今天关于这些歌词的回忆呢，如果你也曾经有一首歌词深深的打动过你，你愿意分享给我们，都欢迎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我觉得这首歌也很能够代表某一个时代的女性爱情观，它的名字叫做《囚鸟》，来自彭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4: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5: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7: 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8: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1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1: 关于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存在，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透过这些经典老歌跟你分享。这是王菲在1997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闷。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跟这首《闷》其实差不多在一个时期。林忆莲那首歌的歌词里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王菲说，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你会看到王菲的迷人里面有一件事情其实叫做无所谓，爱情孩子不那么在意世人评价的人不容易被理解，但是也少了解释的麻烦。因为这种无所谓，所以作为演唱人或者是作为 superstar， 他就多了一份迷人的光环。有人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北京东四环中心公司楼下的小餐厅里， DVD 里在放这首歌。那时候我19岁，当时好喜欢，但是不太喜欢天后的妆，太浓太大胆。20年过去，我依然喜欢这首歌，却也开始喜欢了她的妆，喜欢所有她的歌曲。不论外界如何评价她的生活，始终改不了我一如既往爱她的歌。我最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是，是不是爱人就该爱上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有人甚至可能仅仅就是因为颜值去爱一个人，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我觉得有灵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多。分享一些经典老歌，但是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看。

因为有很多这些经典老歌，他们的旋律都是非常棒的。那这种旋律呢，就决定了可能当年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对歌词并没有那么的关注。而在刚刚听过的《闷》这首歌，它发表于1997年，它收录在王菲97年的专辑，那个名字就叫做王菲，这是她在百代的首张唱片。因为96年她发了一张叫做《浮躁》的唱片，由她自己来担任制作人，很另类。那也十足商业化的新的专辑呢，就让乐评人大跌眼镜。所以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整体风格是很慵懒放松的，也呈现出一种无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里面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沿袭着这样的主题，他的声线剔除了大部分花样的修饰啊，包括他擅长的一些技巧，而大部分曲目里面都有一种不经意的吟唱。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想来给你听听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怀念》。

怀念的歌词当中说，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多于得到你。这是在1997年的歌，1997年的爱情观。我们说审美需要距离，爱也是如此。和一般人相爱就要难舍难分相比，这首歌的特别之处仍然在于疏离当中的满足。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些人爱和不爱呢都能掌握，并不完全交由他人主宰。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陈居中四羊图业。从古至今，画画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喜欢描绘辽阔的自然美景，有人却唯独偏爱日常的角落。我是一幅来自于南宋的四羊图业，是有名的画家陈居中笔下的一幅极为生动的动物画。我的尺幅非常小，所以他就选择了一个日常的景象来画。在村郊野外的小土坡上，牧羊人正在小憩，两只白色的小山羊在一边打闹嬉戏，一只像是占到了便宜，惹得另外一只怒气冲冲地低头撞过来。虽然只是一件普通的乡间小事，却可以看出我的作者深厚的写生功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山羊脸上微妙的表情，他都刻画得一丝不苟。那么比起壮美的山河景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农家一景是更富有人间的生活意趣呢？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陈居中四羊图业，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金玲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 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听，说说那些经典歌曲，多少也沿着时间的顺序啊。刚刚听到了1997年还有一首歌刚出现的时候就让很多人对这个唱歌的女生有印象，她的记忆点很足够，因为那时候女性好像所有的这个装束当中都是长发波浪，很女性化的一些形象，但这个女生一出来她就是短发，而且她唱的那首歌就叫做短发。短发里说，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这个里面有趣的不是这个押韵呢，有趣的是很多女生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把长发短发

法当做生命的一个仪式的，也绝对是在有一些痛苦或者决心要斩断某些情丝的时候，通过剪短发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每一个对他的决定都是仪式。有的时候你会为所爱的人一句话，比如他喜欢长发或者是喜欢短发，修改自己的身体发肤。这两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是更爱自己？

关于短发这首歌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的改变，比如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姐姐在高中的时候呢跟男朋友分手，然后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跟他说一定要剪短发。他当年留的非常流行的梨花头，然后一头长发非常的好看，可是就一定要剪掉。陪他剪发的时候，我同学说理发店就在放这首歌，而姐姐哭得梨花带雨，说她再也不会那么爱一个人了。后来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听到学校广播里有一天放了这首歌，他说那时候姐姐要结婚了，时光荏苒，只有这首歌留在青春的记忆里。

类似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是以前都留了大波浪的长发过腰，突然有天剪了短发，人们都问她是不是受刺激了，她只是说我想试一试。但她心里知道，那段时间她跟自己的初恋再次走得很近，对方说喜欢短发的女生，这个女生本来是视长发如命的，但她狠心就剪掉了。后来发现这个初恋跟另一个长发的女生在一起了，而她却爱上了短发的自己。所以长发有时是为心爱的人而留，而短发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尊严。你对于留长发留短发也会有这样的认知吗？流行歌曲里面短发的这个内容写进去，就是短发成为经典的理由。

0: 可惜又熄灭。
1: 这是张学友1998年的代表作《离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画面，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懒懒停在我悠悠心上。说起来真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意象转换，所以有人说如果写一首爱情的现代诗，这首《离人》算是顶峰之作。它有特别朴实的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在有一年张学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我特别挑选了《慢慢》、《这么近这么远》、《怎么舍得你》还有《离人》这四首经常被人翻唱的歌，我想让你们记得这四首歌都是我原唱的哦。

0: 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我都不需要说它的名字，可能音乐一出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了。而且这首歌他所难忘的是，他每年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他都会想起，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多的代表作，好多我都觉得可以形容他的一生，形容他舞台上最璀璨的时光，但是没有想到留得最久的是这一首。

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但事实上在歌词里它是按秋冬夏春来形容的，把春天放在了最后。他在每一个季节里都找到这个季节的不够好，然后说一说这个季节的好。比如像秋天，他说秋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假设，假如那一年的愚人节张国荣没有一跃而下，是否今天他还会站在聚光灯下唱曾经歌里的人情世故，并最终释然。他说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或多么够运。但有时候也会想，这人间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舍得离开？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张国荣，1999年春夏秋冬，是迄今为止在每年的4月份我们最常听的一首歌。无论在春夏秋冬什么时间想起它，这首歌里面都有一句歌词能够替代想念。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那英的《梦一场》。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副歌最熟悉的那一句说，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像一个人在被伤害之后有点恨恨的赌咒发誓，哪怕下一次爱来的时候他还会孤注一掷。

这首歌里还有特别朴实的一句，说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好多时候人生真的靠那一点点温暖的残存的回忆来给人幸福感。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的沙面去玩的时候呢，发现天气好的时候很多的情侣会在那边拍婚纱照，然后有一次去的时候呢，烈日当空，觉得在那里拍婚纱照是一件挺辛苦的事。跟我同行的朋友就说了一句，他说希望未来在婚姻中有痛苦或者有不堪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这个为了婚纱照幸福的一天。有很多人可能拍婚纱照那天是要吵架的，但也有很多人会把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当做爱情的一个甜蜜的逗号，或者一个甜蜜的定格。当时人们都是带着爱跟希望开始的，谁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可是那些温暖的存在，美好的存在，会让你多一点抵抗风寒的勇气。不管结局如何，美好存在过，对人来说就已经该满足。人生若是真的有，早知道就好了。也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就认了这一生一次你所有的选择，不管它是对是错。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

0: 主角。
1: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精灵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T 区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 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699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带回家。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比福尔摩斯早100年的神探，大唐狄公案。
2: 30年来，狄仁杰这个 IP 翻拍了不下20多部电视剧了吧，还有电影啊。可能除了西游记之外，有人说改编最多的 IP 就是这种案件类的还原的原型，几乎都是来自于这一部大唐狄公案。这些案件里其实可不知只有什么凶手啊、侦探啊这么简单，这些非常叵测离奇的人性因果啊，当然也会有凶神恶煞的什么妖兽。总之，就算你熟读西方推理小说，了解100种以上的犯罪套路，再来看这本书的时候，也一定会叫出说天哪，太刺激了。没错，殿堂级的东方推理小说其实真的很刺激。可能大部分的书迷都还不知道，这个每年到暑期就会出现在各大电视剧上面，到现在网络上都还有人用那个表情包说，元芳你怎么看的这个胖胖的官员。

0: 是学习古琴啊，比中国人的姿势还地道。然后呢，每天练书法，一天都没有中断过。他最感兴趣的一个人物是孙悟空，于是呢，他真的养了四只小猴，天天观察这四只猴子。到最后，他用自己的中文名字啊，吃中国菜，说中国话，娶了中国妻子，生活在中国，开口闭口跟邻居就是我们汉朝，我们唐朝。可以说，除了长相，他完完全全啊就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他挖掘到了这个宝藏啊，这个宝藏呢就是狄仁杰。他觉得狄仁杰的故事特别精彩，就改编成了英文啊，没想到大获成功。于是呢，他又继续创作14个长篇故事，十多个短篇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狄仁杰的神探威名也随着他的这些书籍传遍了世界。将近100多年的时间里，大唐狄公案被翻译成了29种语言，在38个国家出版，全球总销量是超过了2000多万册。就连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也赞叹啊，说故事的魅力是无穷的，而且非常非常有新意。钱钟书先生还曾经亲手摘抄过其中的《黄金奇案》这一篇的内容。
1: 虽然写书的是个荷兰人，但如果不告诉你，看完这本书，估计你是绝对读不出来的。完完全全的文言文风格，完完全全的古风推理，用读者评论说就是，不像外国人写的，不像现代人翻译的。
0: 很多读者觉得，从案件的质量上来看，大唐狄公案确实是东方推理的殿堂级神作，偏偏质量都非常高。比如说在同中奇案这一篇章里面，由屠户女儿被害一案引发了两宗案件啊，三案齐发，环环相扣。为了击溃凶手的心理防线，同时给其他几个犯罪布下圈套，狄仁杰亲手下了一盘很大的棋，最后说完的时候真的是痛快淋漓，连破三案。当然其他的故事也各有各的精彩。黄金奇案里面啊，前任县令被害，这个官衙内的官吏失踪，而在探案的过程当中，县令哎，怎么竟然回来了。当然还有紫云寺奇案当中啊，故事发生在山中的一个百年的寺庙里，被害的呢是怀有20多根金条的富商之女。哎呀，反正所有的元素加起来，有人说简直比聊斋志异还奇。当然在错综复杂的表象背后，无非其实就是有人在装神弄鬼。所以呢，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后案件是让人真相大白。看完之后心里可能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大写的福字。
1: 以前看的侦探小说，小说的逻辑基本是从凶案发生到找出凶手基本就会结束，但大唐狄公案里，凶案的发生只是第一步，甚至有时候凶手是谁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从线索推理出真凶只是一半的精彩，把凶手捉拿归案，让他乖乖认罪的过程同样精彩。所以在大唐狄公案里，你既可以看到悬疑的案件本身，也可以看到人心百态，事情艰险。而狄仁杰就是要把人心事情通通当作自己断案可用的素材来用，这才是最中国风的推理部分，比犯罪心理学还要好玩得多。
0: 高洛佩在重新的翻译编写大唐狄公案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说中国古代的公案故事其实绝不比西方的侦探小说逊色，尤其不该被人遗忘，因为这里面独有的一种东方的内核，只有充分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才能够有所领会。所以不仅是悬疑侦探小说的粉丝，只要你对于这种好玩离奇的故事感兴趣，这部风靡全球的殿堂级神作大唐狄公案绝对会让你大呼过瘾。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9: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8: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9: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10: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1: 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啊！好看的、有意思的、经典的悬疑推理小说也有很多啊，不然的话，每年对吧，在大荧幕上面被改编成的那一些啊，或者说家里的电视剧、你的手机上面被改编成的那一些让你欲罢不能的这些电视剧、网剧，它的原著小说都是从哪里来的？大部分其实都是从经典的这种悬疑推理小说改编或者是借鉴而来的。今天我们在 Radio 95就来和您说一说啊，这样的一份精致烧脑的悬疑推理小说书单不应该被你错过。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当然呢，每一天我们的正能量书签也已经上线了，这份电子书签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它保存在你的手机相册里，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也可以看到。所以提起推理，我们想到了很多都是比如说福尔摩斯对吧，很有名，但是今天我们来和您说一说咱们中国这100多年的推理文化历史当中，同样有很多可能你还并不太知道，或者说你知道但并不太了解的，可以称之为是天才级的国产推理小说。今天我们要给你推荐的第二部，它的名字叫做《清明上河图密码》。清明上河图我们都看过对不对？可是这上面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它到底能够改编成一个什么样的悬疑推理小说呢？其实有人很厉害啊，为什么说是大师级的，世界级大师级的水准？就是这个清明上河图上面这几百个人物都被这个作者给他复活了，每一个人都有名有姓啊，有历史背景，有家庭背景，他要在这里面给你讲述隐藏在千年古画当中的一个秘密。有人看完的时候真的是滴水不漏，思维缜密，推理严谨啊，可以称之为是旷世奇局。
10: 世界级大师水准，《清明上河图密码》。
11: 众所周知，《清明上河图》这是北宋末年的时候一幅非常非常有名的画，无价之宝。而在这个推理小说里，《清明上河图》里的824个人物居然都有名有姓。800多年来，后人对他进行了无数次的研究，甚至画中人物的衣冠服饰、小吃糕点、杂铺以及店面都不放过。但是研究者们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画中的这 824个人的本身。这些人到底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幅画里？他们都什么来历，什么身份？他们当时在干嘛？而在画的外面又有什么样的命运？啊，据说800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呢，被作者，一位来自于四川的作家给解读出来了。
12: 作者野文彪说，全画最具戏剧性的画眼在河中那只客船，是画家张择端埋下的线索，从此着手才可读懂全画的真意。你仔细看，那只船正要穿过桥洞，却没有放下桅杆，眼看就要撞到船上的人才慌忙放倒桅杆，看似一时疏忽，实则有意为之。正由于这一危机，将桥头两岸数百人的目光全部都挤到了一处。
11: 摊开这幅画，你看左岸，左岸开十家店的张七郎，开客店的房静，以及呢立夫刘石头，还有右岸，右岸的这个茶馆里端菜的石女、雷珠娘，以及守船的卢膀子，还有呢看茶棚的严老头，似乎都是被同一根绳子牵着。绳子一收，他们呢就都朝桥中间跑去，像是要奔赴一个等待已久的大事情。而在桥上，一个中年胖子望着河中高声叫唤，他呢是开封府左军巡使顾镇手下的文吏万福。他并不知道这只看起来很普通的客船将关系到大宋的生死存亡。一个灰衣中年男子正躺在驴上，这个驴呢正打算要上桥。他是谁呢？他是这个京城的余杭的主管，叫蒋卫，人称蒋鱼头。他四处张望，积极地寻找着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引发汴京的经济危机。而桥南头一个挑着担子的后生叫牛小五，正要进城去卖乳酪和鱼，却不知道有人将一件东西偷偷地藏在了他的箩筐当中。这个小小的东西啊，将会撼动大宋的江山。清明上河图刚刚完成，敌国大军已经是侵入到汴京，汴河上下大火三日不息，北宋的繁华一夕扫尽。没过多久，这幅画当中的824个人物已经是生死两隔，他们有的在当日烟消云散，有的是死于后来的战火，有的活了下来，但是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汹涌的历史波涛当中。所以这是不是一幅旷世奇局呢？作者野文彪始终是痴迷这幅《清明上河图》，而这套书他写了整整13年的时间。
12: 13年前，野文彪去开封游玩，见到《清明上河图》的1:1临摹画，瞬间。

北石化，从此迷上了清明上河图，每天都沉迷其中不可自拔。一闭眼就看到画中街头人影晃动，摇锣叫卖，所以叶文彪生出了要找出这824个人物身世之谜的念头。后来叶文彪把自己的书房几乎改造成为了清明上河图的资料馆，塞满了从各地邮购来的所有相关书籍，东京梦华录、续、资治通鉴长篇、三朝北盟汇编、宋史、宋会要集稿、宋人轶事汇编等几千万字的宋史典籍，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书斋里的宋朝人。凭借着可靠的历史资料，就像通过熟人介绍一样，叶文彪得以走入画中，从一点点的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让824个人物有名有姓的原地复活，揭开了清明上河图神秘的另一面。

神秘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宋徽宗时期。清明当天啊，汴河上的一艘煤船里莫名其妙的有24个人不幸的去世了，以此为引子引出了一系列的案件，让这画中的824个人物有名有姓的复原了过来。有人说看完了这部书啊，这不是一本，这是一个系列啊。有人说看完了这一系列的书，读着读着会让自己想起另一部著作叫《红楼梦》。你细想一下，这两部书其实还有几分神似，比如说都是人物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旁而不乱。清明上河图密码这一本书里面有五个案件啊，每个案件独立成册，所以是五本书一个系列。每个案子呢，抛开主角不谈，有名有姓的配角都各有十几个，从文士官吏啊，从医生到士兵商贩，个个都是个性鲜明的。即便只是个过场的龙套人物，那也是寥寥几笔形象就立起来了，看完之后大部分的角色你都是记得住的。而且它跟《红楼梦》还有一点相似，就是以小写大，细节非常的繁复详实啊。比如说从这个卖货郎刘小肘他的担架上面的零食，到这个东水八子聚会的时候的坐姿出处啊，到苏东坡的唱词梅花局，各种随手拈来的典籍考据，并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作者是在掉书袋或者是炫技。这几十个角色的言行举止，上百个周边环境细节的展开，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弥漫着浓浓的市井味，然后繁华当中又潜伏着危机的一个北宋风情图。所以撇开书中的案件不谈啊，光是欣赏这一幅以文字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其实也是赏心悦目，值回票价的。而且它跟《红楼梦》还有一个地方特别相似，就是结构相当的严谨，没有一个地方是闲笔啊，就是这个地方呢可写可不写，没有。这五个案件当中，前四个案件在两天的时间里是平行展开，每一个案子的伏笔都埋得特别好，出乎意料的展开了一个接着一个，然后它的真相背后永远都还有另一个真相。每一个案件结尾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线头去牵扯出来，又汇集到最终的这个煤船案上。所以这个书中的角色不论是谈奇论道啊，或者是明辨事理，那后面都是扣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和情感，没有人多说一句废话。所以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描述，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一个铺垫。而在最后一章几名侦探聚首的时候啊，顺手将之前的案件也给你捋一遍啊，以一幅柿子图为喻，说世事如局，人如棋，让人看完了之后就是有一种让你觉得哇圆满赞叹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作品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被它五本一个系列吓到，但是从第一本的第一页开始看起，真的就不是很想放下了。看完了之后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匪夷所思又流连忘返啊！如果你想先体验一下第一本啊，我觉得可以先看一下第一本，因为有电子书嘛，你可以来找一找。看完了第一本，如果觉得说不行，我想一口气看完的话，那真的可以一起打包带走了。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什么呢，就是书单。我们来给你这样的一份精致烧脑的悬疑推理小说书单。有人说这一份书单上的书，除开那些啊已经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作品，任何一本小说单拎出来，其实我觉得对于编剧来说他的压力会非常大，因为书已经这么成功了，如何可以把它改编的，对吧，口碑还不能差。而且对于他来说，他最大的工作就是啊，让人可以在2个小时或者是10几集的剧情当中来走完这一个故事。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天气凉快了，秋天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洗完脸，水、精华、乳液一步不落的都涂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脸就开始发紧，鼻翼两边涩涩的，额头和下巴干得起小皮屑。上粉底的时候，不管用美妆蛋还是粉扑，怎么都拍不开，鼻翼卡粉卡成一道一道的。其实这不是护肤品用的不够，而是皮肤那一层保护墙屏障已经在预警了，锁不住水分，也挡不住外界的刺激。今天呢，精灵给大家推荐一款修护型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它最大的本事就是帮皮肤重新把这堵墙砌起来，砌牢固。现在跨境姐商城双节活动来袭，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注意听好，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要知道这一款面霜平常都是要卖到2-3千块钱一罐的，60毫升699这样的价格是前所未有的。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下单，还能参与商城活动。那这瓶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第一，它能给我们续命一样的润感。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护肤品涂完没多久脸就又干了，这个表面滋润内里拔干的感觉特别糟糕，海蓝之谜不会。第二，它能帮你稳住皮肤的小情绪，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敏感，一吹冷风就泛红，莫名其妙的发痒起小疹子，这瓶面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养稳。第三呢，很多早上急着出门的朋友都喜欢用它，因为涂完面霜以后不用等，你直接上防晒和底妆，一整天下来脸都不会发干发紧，提取也不会泛油光。这个面霜是金玲本人我都觉得非常好用的，69960毫升正装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样的价格真的值得把握住。赶紧回复关键词面霜，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以后再点链接下单，六百

0: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如果他还活着，他的朋友圈也许会被称为深夜食堂。
1: 精英九五五，我们读书吧，让文字成群结队，排出想象的细节。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黄金大谜案，作者莫征。
2: 这本书你有看过他改编的电影吗？这本书有很多人为他背书啊，说出来的一个可能就是哦，原来他也喜欢这本书，周润发、成龙、崔健啊，都喜欢看这本书，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这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大学生魏薇，她前往鼓浪屿想拍摄一部自己的毕业作品电影，可是却在一栋老屋里离奇的消失了。为了搜寻魏薇的身影，主创莫征闯入到老屋，却又遭遇到神秘巨人的袭击。哎呀，一时间反正就是风起云涌啊，各路夺宝骑兵纷纷云集，只因为一笔遗失的似有似无的巨额黄金。而莫征呢，也不知不觉地卷入到了危机重重的陷阱当中。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老生常谈能看到的啊，藏金的地图啊，啊木有底细呀，高僧夜话呀，一条条无意之间获得的线索呀，终于驱散了迷雾，挖开了黄金谜案的真相。他呢，就是和一起黄金案件多年之前的案件似曾相关。再剧透下去我们也没有必要说什么了。就是呢，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你会发现好像跟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吧还不太一样啊，那说明呢原著和电影之间还是保持着一些这个区隔的。你可以在小说里面来重新的回复这个黄金大谜案整个从无到有的剧情。
1: 藏起来，作者伊恩·兰金。
2: 光是听这三个字藏起来都让觉得有点怕怕的。这本书的作者伊恩·兰金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的小说领路人。 J.K. 罗琳之所以会写哈利波特啊，陷入到文学这样的一个创作，其实哈利波特他也算是有一点这种玄幻的作品，就是因为他多次提到伊恩·兰金的作品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在爱丁堡，流浪青年罗尼很不幸死于一所废弃屋里。这个案件啊，看似已经结案了，但是警方却在案发现场发现了神秘的图案，还有燃烧殆尽的蜡烛。随着案件的深入调查，所有已知的线索被逐一的排除，探长雷布斯的调查陷入僵局，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罗尼是死于他杀。而唯一的线索呢，就是罗尼临死之前所说的三个字：藏起来。这个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了信息了啊，竟然呢也藏着最终的一个玄机在里面。看似啊很松散的一些事件，但其实他们就像是一个一个的迷宫一样，一个小人物的离开竟然泄露了整个城市的秘密。所以我不知道，忽然之间看完了这一段，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但是很遗憾我又想不起那部电影的名称了。我真的很想去查一查，看看那部电影是不是根据这一部小说改编起来的。这部小说的名字叫

0: 藏起来。
1: 迷途笔记，作者欧阳前。
0: 你为什么如此确信你眼中的世界就是真实存在的呢？当你所有的认知被彻底的颠覆，迷途之门才正在开启。这是这本书前面的一段导语哈，就是让你好像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往下看看吧，后面还有什么。一个研究生跟随导师康锦啊，一起经历了一场匪夷所思的社会调查。自称是来自于猎户座悬臂的农妇村女啊，出没于黄河流域的神秘动物水猴子，还有呢金店大劫案当中和警察交火的疑事者，哎，反正就是各种神秘事件层出不穷，彼此之间呢又有着关联，一切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非常神秘的组织，叫同门社。随着调查的深入啊，一个巨大的阴谋浮出水面，所以看到最后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部很好的悬疑小说，而且它不仅仅是推理悬疑，它是一部科幻推理悬疑小说。
1: 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
0: 这部小说就不用说了，很多人把同名的电影都看过了无数遍，当然看完电影再回过头来看完书，对于它的评价就是走个两个极端啊。一方面有人觉得说这太棒了这本书啊，另一方面又有人说啊，这个书到最后讲了一些什么呢，好像故事在别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我已经记不得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了，反正也是大概就中间停了一下，然后算是一口气把它看完，就感觉好像回到了曾经在大学的时候看金庸的年代，悬疑呀、转折呀、追车呀、谋杀呀、美女救英雄，反正样样不缺啊！你会看到一个和好莱坞大片同样的快乐，只不过时间会延长好几十倍。作为一个美国作者，居然对法国和英国的文化那么熟悉，他笔下的建筑非常的生动啊，连卢浮宫里的画作都仿佛是他自己亲手挂上去的一样。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了很多玄乎其玄的什么密码呀啊，这种符号学，反正是难辨真伪。而且达芬奇密码始终是只围绕一个人展开，就这个人引出了几十万字的剧情，所以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看丹布朗的作品和看东野圭吾的作品最不一样的地方。达芬奇密码他关注的不是凶手到底是谁，他关注的是隐藏在这之后的历史的迷云。他讲到最后呢，就似乎你会发现好像真的跟前面这位主角或死者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是一个故事在别处的样本。
1: 无证之罪，作者紫金陈。
0: 紫金陈这是一个有着很多光环的推理作家，如果你很喜欢看推理小说，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的这个光环跟粉丝和一些读他书的名人离不开，这都是粉丝和名人赋予他的。比如说啊，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推理作家，其实我想只要关注中国推理小说并且读过紫金陈的小说的人才会深刻的理解，或者说才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他。我记得小的时候在看推理的小说罗格探案集深夜来客，虽然很多情节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仍然记得那个废寝忘食，就是读那本书时候的那种状态和心情。尽管知道再厚的一本书你总是要读完的，而且这本书你今天不读反正你放在那儿它也跑不了，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而这本无证之罪啊，也让很多人找到了那种过瘾的感觉。四个小时你好像是被囚禁在了一个梦里，没有办法放下手中的书，一直要把它看完，就好像很多人在看同名的电视剧或电影的时候一样，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把片头片尾广告都略掉，我就要直奔主题，甚至连前言提要我都不想看。所以推理小说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很多小说啊，最可怕的就是你看着看着最后发现它不是一个推理小说，它就是个恐怖片，很多情节都是悬而又悬，但是最后就太悬了，所以连作者都编不下去了，只能变成悬而未决。可是无证之罪最可贵的，它就是没有变成悬而未决的故事，这也是很多人这么多年来依然把它奉之为经典的推理悬疑小说的原因之一。只要这个故事啊，不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连作者都编不下去了，哎，这个故事就是值得你往下读的一个还不错的故事。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或许因为它是舞台剧《暗恋桃花源》的推广曲，所以本身呢就自带着一种民国时期的古典文艺的气息。那这应该是袁泉在参演《暗恋桃花源》的那几年，演云之凡这个角色的时候，连带发行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就叫做《暗恋》。

好像漫长的梦，越在时光海洋，咫尺天涯相思长，人各在一方。漫长的梦跟时光海洋都是给人一种久远辽阔的感觉，而且还有一种不那么真实的虚幻感。就像是回首漫长的一生，很多事情似乎都记不起看不清了，包括后面的那一句咫尺天涯天各一方，同样也是给人一种宽大遥远之感。生命中那么重要的一个人，一直对他有着漫长思念跟牵挂的那个人，似乎从此就相隔异地，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

随风摆荡，话还在我耳旁，一朝醒来发苍苍，心事却依然。秋千随风摆荡，这个原本只是一个景物的描写，但是呢，结合下一句，话还在我耳旁，前面的这个秋千摆荡，好像就会让人联想到曾经是有人在上面的，但是这个人走了，秋千还在摆荡，就像你原本还在我身旁，但转眼就不在了，可是你的话还在我的耳边回荡。然后同样的，跟上一个小节一样，那一种时光漫长的感觉，这里再一次出现，一朝醒来发苍苍。这句话当中的时光的漫长有一种瞬息感，就是一晃眼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你，但当年的心情，那一份爱着你的心事还依然。

许我向你看，每夜梦里我总是向你看，在这滚滚红尘心再乱，一转头想你就人间天堂。许我向你看这一句，它借用的是最早版本的《暗恋桃花源》，林青霞主演的版本，里面就已经有这一句创词了。那许这个字可以说是整首歌词的关键，暗恋的心情是不敢主动的，所以许这个字呢，就是暗恋中的人在渴望获得允许。那当然这个允许他一定不会开口去问，他也一定不会直接说让我好好看看你，让我多看你几眼，而是内心的期盼，想要把眼神投向对方，但又不敢，不敢的同时又还是很想，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句许我向你看。而不管有没有得到对方的允许，每夜梦里我都向你看，因为在梦里我不需要得到你的允许。那每一次这样的在梦里看你，这样的在夜里想你，就像是外面的世界在纷乱，看向你的这一刻就是人间天堂。

许我向你看，美好记忆只因为向你看。既然青春是如此短暂，暗恋才因此慢慢的延长。最后这个小节呢，依旧是许我向你看，然后再结合前面唱到的这个时光漫长，一朝醒来发苍苍，就像是许我向你看这样的一个动作，他已经持续不断地做了很多年，无数个梦里他都在这般重复，看向那个已经很多年都不能再看到的人，然后所有美好的回忆其实都只是在那短暂的青春时光里，但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暗恋却可以慢慢延长，真的是很温柔很动人的一个作品。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源泉暗恋》，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孤独的花朵》。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9: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1: 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

0: 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

0: 久，
1: 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9: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

0: 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2: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那些人单元，说到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陈少奇的歌词创作。昨天我们说过张学友是跟他合作很多的一位男歌手，那么女歌手当中和他缘分比较深的则是梁咏琪。他跟梁咏琪频繁的合作应该是开始于2000年，之前也有过一些歌词的合作，但在2000年之后，梁咏琪的粤语专辑里面几乎超过半数的歌曲都是陈少奇填词。那么2000年对于梁咏琪来说也是很关键的一年，当时他深陷了那一段被媒体夸大的所谓的三角关系。其实那个时候郑伊健跟邵美琪已经分手，只是外人并不知道。那么在大家不知道这个事实的情况下，突然就发现郑伊健跟梁咏琪在一起了，于是所有的指责全部都到了梁咏琪的身上。那当时陈少奇是梁咏琪的制作人，在工作的时候看到他哭得很伤心，就安慰他说，不如你就试着把自己的情绪用钢琴弹出来。然后就这样呢，在这样的一个引导下，梁咏琪就断断续续的弹一段写一段歌词，再弹一段再写一段，然后呢陈少奇再帮他修改一下，他们俩就用一天的时间共同完成了这首《花火》。

虽然这样的一首《花火》不算是陈少琪真正的创作，可是它是梁咏琪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很关键的一个情绪的引导，那个创作的情境是真挚的，所以最后出来的作品，你虽然听着觉得有点平淡，但也依旧动人。我自己也很喜欢《花火》里面所传达的内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强，虽然爱情像花火那么的短暂，但是可以伸手触摸到你，即便有眼泪，那个眼泪也是温暖的。我猜想，陈少琪跟梁咏琪之间革命情感的建立，很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一起度过了那样的一个沸沸扬扬负面新闻的阶段。接下来这一首《二十五》是在梁咏琪25岁那一年，陈少琪特别为他写的一个歌词。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9: 上一节我们说到陈少琪跟梁咏琪之间的合作，后来呢梁咏琪直接就干脆称呼他少琪爸爸，但是这一位少琪爸爸也是很严厉的，比如说当他觉得梁咏琪没有唱到自己所要求的，他是坚决不会同意的。那有一次这个梁咏琪就大受打击，躲在厕所里面哭了2个小时。所以梁咏琪也曾经说过，他觉得陈少琪很讨厌，总是让他哭。当然这个讨厌是加双引号的，他们两个人一合作就合作了20多年，至今还在延续。那么在工作上，陈少琪就为梁咏琪制作专辑，策划他的多场演唱会，生活上就看着他分手失恋，唱着那些悲伤的歌曲，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往事眼泪就涌上来，然后再后来又看着他遇到异国的恋曲，慢慢结婚生子。当年陈少琪一家还特别飞到了西班牙去参加梁咏琪跟西班牙先生的婚礼。那么陈少琪为梁咏琪写下的歌词，这么多年好像也是记录了这一切。比如给自己的情歌里面就写到，爱过就是十全十美，哪怕会再度被情连累。再比如爱得起，伤得多深也依然爱得起。再比如还是那个你，里面就唱到，笑着面对流言蜚语，我知道你爱情路上流离。还有接下来这一首笑中带泪的后爱。

听到梁咏琪后爱2010年的一个作品。那个时候梁咏琪刚刚跟法国籍的前任男友分手，在歌里面就唱到，这些年来凡事得到的都要放开，虽然相信爱，但从来没有得到后爱，可是呢最后他又在落到远远的祝福也是一种后爱。你就会发现，如果一位歌手他身边有一位像这样长时间合作的工作伙伴，他整体的形象然后专辑的歌路也都会比较的统一，有一种延续性。那这样的合作呢往往也更有机会发展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有一年梁咏琪到米兰旅行，回来的时候他就给陈少琪带了一只垃圾鸡，就是用这个垃圾袋塑料袋做了一只公鸡的造型，陈少琪很喜欢，他去到哪里都带着，就走遍了世界各国40多个地方，为这样的一只垃圾鸡拍了很多的照片，后来发展成为了一个环保主题的摄影展，到各个城市参展。我们继续听到陈少琪作词刘晓慧这首很有趣味性的 Dory。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传闻呢，我们听到梁咏琪的好几首歌曲，可能在时间上有一些恍惚感，你似乎感觉不到陈少琪。其实他从1980年代就开始写歌词，他在入行的时候正值粤语歌坛的乐队风潮，所以陈少琪最早的一批作品基本上都是为当时的好几支乐队所写的歌词。可是呢，他也很快就开始跟相当主流的这个商业歌曲、流行歌曲接轨。早在1987年，他填词的作品就同时拿下了那一年的劲歌金曲还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谭咏麟这首《居心》。

知心当玩偶。其实如果要回顾陈少奇一些歌词的最初，甚至可以回溯到他十岁的那一年，当时还是小朋友的陈少奇因为家里的小鸟死了，他很难过，于是他就写下了几句好像是诗一样的文字。他就写说，我家里养的一只小鸟死了，我很悲哀，我不知道怎么来纪念它。然后他就把这样的词句试着填到了一首英文歌里，然后发现这个文字的排列组合和旋律的这个相互呼应，就激发了这一位小朋友的创作的兴趣。这个应该也是陈少奇人生当中写的第一首歌词了。当然也因为生得逢时，他遇到了八十年代遍地开花的这样的一个华语音乐市场，于是机会就大量的来。那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在八零年代同时拿下了劲歌金曲跟十大中文金曲的歌曲，那就是梅艳芳《夕阳之歌》。当年是徐克导演找到陈少奇写这个《英雄本色》第三部的主题曲，希望能够写出电影当中梅艳芳江湖大姐大的心情。那一年陈少奇才二十出头，他只能够去想象去揣测是什么样的状态。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非常的小，应该还在念小学，然后整个电影看到最后，周润发是抱着梅艳芳的尸体，然后这首歌响起，我忍不住就大哭了一场，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

0: 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陈少奇的歌词创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就听两首他写的关于离别的歌曲。首先是在1989年张国荣接花退出歌坛的那一首《风再起时》，那这首歌也是陈少奇写的比较快的一首。那一天他跟张国荣、李小田几个人一起吃饭，张国荣就说想要写一首歌来作为告别演唱会的主题曲，陈少奇就说那不如歌名就叫《风再起时》，呼应你的成名作《风继续吹》。那张国荣一听就很喜欢这个创意，于是他就开始试着去哼出一段旋律，几个人就一起讨论，一边聊一边唱。然后陈少奇在写歌词的时候，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张国荣已经奋斗了很多年，有一点身心俱疲，想要休息，所以他就把这样的心态放到了歌词里，也是很快的就完成了这个作品。
3: 回头再望望你，

在很多年之后，有人说陈少琪填词的这首《风再起时》就像是冥冥中的一个预言。比如说里面写到，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不用再争取更多，我纵要一一带泪归去也愿意。陈少琪说，在张国荣走的那一年是他非常难过的一年，再加上罗文、梅艳芳也是在那个时候离开，所以陈少琪低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知道那个时代永不再来。而接下来也是一首暂别歌坛的告别作，陈慧娴在1989年出国念书之前的挥别的作品《野鸡》。那陈少琪完全也是站在陈慧娴的角度去写他当年放下了如日中天的事业，乘坐夜班飞机独自离去的那份决绝跟舍弃，这同样也是那一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之一。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兰文，跟你明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9: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看看，好香啊！
1: 你这个，但是你来不了呀。啊，
2: 我能来吗？
0: 我一点点可以啊，我一点点可以。啊，小柔醒了吗？
2: 好多了，他那120的，两个就
3: 可以，可以看。
2: 120的70 OK 了。
4: 陈姐，你想吃菌菇汤底还是番茄汤底？
0: 哎，我真的吃不太下，我这个吃一点就好，不用再弄。
4: 但是那个是不辣的哦，
3: 姐姐要吃。
4: 对，
1: 弄个番茄吧。
4: 好，我去拿。好，先去拿。哇，
1: 好香啊！哇，
3: 香不香 ？OK。
1: OK。
3: OK。Nice。
2: 有点冷，这个有点冷。这个是麻辣烫，然后再去弄一个番茄锅，可以吗？非常可以。哇，棒，好香！
5: 你们都去收拾行李吧，这里有我帮忙的。
0: 哦，我也得收行李。
3: 收吧，我收拾。我把土豆皮削了。
1: 行，那我去拿个盘子。
5: 这两天行程有点满，有点累哦，姐。
1: 哎，那。
5: 但我们去了圣米格尔，我就会稍微好一丢丢。
1: 不是刚刚好，你也不太知道是谁到底咋回事。
5: 嗯，
1: 知道。
5: 嗯，还是好玩的这几天哈。
1: 对。
5: 没事，等我们去了瓜纳华托。
1: 先跟我说一下哈。
5: 对。
1: 觉得还是挺重要，因为要对这个整个城市的
5: 了解。
1: 要不然去景点吧。
5: 嗯。对于墨城这几天这几个固定的几个点是没辙的，
1: 对，
5: 就是你不去吧也觉得可惜。
1: 定
6: 了，我觉得星月他会有一点点自责吧，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行程太满了，但是我们没有人会怪他，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已经很尽力了。
5: 记住的路
7: 你小心点啊。
5: 哎呀，这样懒懒的在家这样弄也舒服。
7: 对，
4: 我都切了，
5: 记住的路。
4: 你这刀工，我来。
5: 可以。
4: 给我吧，给我吧。
5: 来吧。
4: 行。
5: 你小心点啊。
4: 嗯 ，OK 的。
0: 发火，我气死我了。
7: 为什么？
0: 合不上，
7: 必须给我合上，合不上我就把这个箱子砸了。
0: 我一威慑他，真合上了。哇，太狠了！哇，你看一眼，不错。哇塞，我简直太厉害了！啊，好嘞。啊，姐，我洗吧。
7: 你会摘菜吗？
0: 我会。
7: 那你来把这个菜摘了。
0: 好嘞，啊。去下面洗。啊，这里。
7: 需要我做什么吗？妹妹给你个任务。
8: 好。
7: 把鸡蛋包了。
8: OK。
7: 摸一下，然后拿个小盘子把它包出来。
8: 好的。
7: 其实我们就菜，鸡蛋包了，就煮就完了，对吧？
4: 嗯。
7: 面最后煮，先把菜吃了，最后把方便面下进去。
4: 好，而且还有这个呢，也算主食了。
7: 对，那我肯定要用这个煮个方便面。
4: 肯定很好吃啊。
7: 可以煮了吧？
4: 可以煮了吧？
7: 心月，帮我把这个火点着。
4: OK。
7: 在进门那儿有三个烛台，我们把它点起来。
4: OK。
0: 真的洗菜也很治愈，这个
7: 还可以啊。
0: 我要求很严格，
8: 让冬雨洗菜，我们将会吃到世界上最干净的菜。
0: 你怎么？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在夸我？
8: 没有啊，因为你爱干净。
0: 你发誓你是真心的？
8: 哦，哇，对我已经没有一点信任了。
0: OK。
4: 世界上最干净的菜。
0: 对。
7: 可以，最后一趟肉。
4: OK。哎，太幸福了吧
3: ！Yes。
4: 我觉得这个的话就属于是大家可以悠闲的一起做的一个事情了，不是在赶着去吃饭或者去景点，感觉就像是兄弟姐妹这样子一起一顿家常饭的感觉，就很温馨。
7: 需要我做什么吗？
0: 暂时不需要，你帮我有用完了你帮我拿走。
7: 好
0: OK。
8: 我们一起围在厨房里嘛，大家就是各司其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像在家里，就过年的时候大家一起做年夜饭那种感觉。哇，
7: 很浪漫。
5: 太香了，太棒了。
8: 哇，你知道这拍出来有多香吗？
4: 绝对香，我跟你讲。哎
0: 呀，现在好想来碗
4: 鲤鱼。我也是。
0: 真的，听到他说哇好香啊，太棒啦什么的，其实那个声音就让你很治愈，就是那种感觉很像一个家，就我们自己几个人，然后看到每个人都很期待，很简陋的一个麻辣锅，我就觉得挺好的。
9: 哦，有点硬，再煮一会儿，这个味儿还行啊。
0: 啊，不错的，哎呀呀呀，
4: 非常非常棒 ，OK 了，
0: 上桌吧。
4: 好嘞，
3: 可以吧？
4: 可以。
0: Okay。
4: 哇，
3: 好满意！
4: 我觉得
0: 可以啊，
4: 非常可以，非常棒、
0: 啊。李晨，来了，
3: 吃饭吃饭。
10: 静茹姐，
11: 吃饭吗？
10: 可以吃饭喽。
4: 这个是番茄锅。哇，这个是番茄锅。
0: 你坐哪里？你坐你的番茄锅面前吧。哎呀，哇，
11: 太美好了。哎呀。
3: 哇哦哇哦，
0: 来吧，
3: 来各位，没有哈，都在哈，一二三，耶，
11: 好
3: ，OK，
0: 拜拜
3: ，OK，Nice
0: Nice，
4: 嗯，还不错，
12: 你不怕？
8: 哇，好好吃啊，
0: 真的吗？
4: 嗯，哇塞，这个豆腐，
0: 对啊，我觉得可以耶，终于
4: 非常可以，
0: 好吃。
12: 你那个是什么？圆圆的那个
3: 鸡蛋，这里面也有。
12: 嗯，你们煮的？
0: 对，
12: 你全部把扒的，
0: 把煮熟了。对，
12: 那我们明天
7: 早餐吃什么？
0: 早餐明天早上再去买吧。
12: 好啊，好啊。
8: 这谁放歌？好高级，有点太优雅了吧。
9: Morning Jazz，
8: 是你吗，姐姐？你放的。嗯。
4: 是带了音箱过来是不是？嗯。哇，
8: 你真的是百宝箱。
3: 来吧。
8: Cheers。
12: Cheers。
3: 是今天辛苦的我们，早起的我们，辛苦了各位。
7: 辛苦了。
3: 辛苦了。小茹 ，sorry， 今天 today
12: 没关系。
3: 那你不舒服 ，sorry。
12: 没关系。我没想到这个旅游发现自由高血压。你都有。你都有。
9: 要不要再量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恢复？哎
12: ，Cherry 啊，
7: 量血压的。
12: 想要给他们量来。
0: 姐姐都已经降到120了，你再140多的话，就该关注你了。
9: 哎，我好期待啊！
12: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
3: 又来了，紧张的东西又来了。
0: 125、69也算正常了。
12: OK， 男生 OK， 正常
3: 的正
7: 常。正常。姐，
0: 你也要来啊？
7: 一量，万一我不行，明天你们就先走啊，不用等我。
9: 什么？
0: 不要说话啦。
12: 平静。还没啊？肯定你量到了。
0: 完了，他没有。
12: 啊，你没有？
4: 没有。
7: 明天就不用等我了。

0: 明天我就先干点正事。没有哎，原来他是妖来的。
1: OK， 94、46低压有点低，
2: 所以他低啊，
1: 不是累了，没事睡一觉就好了。我低压低，这是影响我的寿命吗？
3: 你就慢点，乌龟活得最久，慢慢悠悠的能行？啊，
2: 我觉得你肯定会活得很久的那种人，
1: 是吗？
2: 因为你是妖来的。很遗憾没去到最高的那个。
4: 我们把你批注了，给你们留了那个空位，
2: 让他留了个位置。我们什么地方也不需要去了。
4: 每天派一个代表出门去那些景区。这个好办法啊。
3: 明天咱们10点出发是吧？
4: 对，10点。
2: 导游，我们明天中间一个镇，我们要不要去拍的？
4: 我们可以停留吃个饭在那儿，因为我们刚好到那儿的时候就是中午的时间，然后可以逛一逛，然后我们就去瓜纳华托。
2: 去到那边我们要做什么？
4: 瓜纳华托吗？嗯，自由活动。啊？
2: 哦。丢了给。它没景点，
4: 它那个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景点，它就是一个镇。嗯，然后还有去那种山上，我们坐那种缆车上去，可以看那种绝美日落。那个城市就是不需要开车，就是纯走路的一个城市。
2: 啊，这样。
4: 对，后面几天我们不会太累的，后面几天我们的行程比较 free。嗯。
2: 哇，很满足了。
5: 开始疯狂犯困了，现在我
4: 睡一会儿，睡了，
2: 睡了，睡了，
5: 这东西还没收呢，
2: 睡了，
4: 你去吧，我来，睡吧，睡吧，睡吧。

0: 因为我有两件。
1: 好好好，
2: 我印得这么认真啊，
1: 我真的我很专业的。
2: 拿上去吧，
1: 等会儿还要再两分钟，我一会儿给你送上去行吗？
2: 好 delivery。
1: 我跟你说，这是我觉得最酷的事情。
2: 好。
1: 呀、给你看看，我跟你说，不会有人比我运得更平整。
2: Thank you.
1: Good night.
2: Good night. See you tomorrow.
1: See you tomorrow.
3: 我就真不行了。回去几天那么满，不是累吗？
4: 会累，但是开心。
3: 值得吗？你觉得？
4: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单独就是说，哎，我们玩的话，可能记忆不会深。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样高强度的这样在玩，所以记忆就变得特别深。嗯。不单单是就玩过就玩过了，而是这段记忆会加强。你知道吗？我回来的时候就路上，我有在想，哎，我好像有点喜欢这个地方。
3: 吗？
4: 对。我觉得咱们上的这个综艺真的还蛮神奇的，不然我觉得咱俩可能都没有机会认识。
3: 对。你很细腻。
4: 我很细腻。嗯。
3: 感谢你。这样说的我也想哭，但我也。
4: 你别炫耀。
3: 不哭，我会忍的。能继续跟他聊聊天。今天真的很感动。

0: 我认为旅途就是这样。也正是意料之外的插曲，才让旅途的记忆变得格外深刻。
1: 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现在继续。
2: 华叔，
3: 风中的美少女
4: ，Fabulous，
5: 好漂亮哦！
6: 大家在一起，温馨，
7: 好幸运，
8: 真的觉得很漂亮，很值得。
9: 这就是旅行的乐趣。
10: 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11: 你太厉害了，
12: 很喜欢这里。
13: 哇！我们清水的
10: ，No， 邓伟打我，邓伟打我，
14: 救命！
15: 你们两个给我。想一想，这么高级喜欢
16: 我们俩那个早就厌倦了对方。
17: 哇哦，我可以住那个单人间吗？
18: 好呀。
19: 我晚上要是踹你的话，你千万别介意。
20: 我突然看见沙发上有个人，是依晨姐。哇、
0: 哦，我感觉我得负荆请罪。
20: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21: 对不起，
20: 这个事情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
1: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哨，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快乐出游，入手花哨同款 Clubby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哨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刻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4: 五里台北站到。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有时候有一些歌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可能因为它的旋律很好听，可能因为它的歌词瞬间击中我们，带来治愈，或者是带来温暖，或者是带来鼓励，甚至有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有些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是到今天他们仍然在。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时间就是检验一首歌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常有可能在时间里就露馅了，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好，但是如果在时间里能够留下来，就说明他们有最值得珍惜的部分，那是我们所说的价值。1994年有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是不是在1994年有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听到那句最重要的歌词，当然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赵咏华1994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收录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果然也在这张专辑里面脱颖而出。

最浪漫的事确实曾经打动过很多人，不过你会发现时间里面啊，人们对于爱情跟情感的态度始终在变化，当然跟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有关系。比如说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婚族越来越多的时代，择一人白头变得越来越难得，而最浪漫的事有的时候变成了和自己度过的每个日常。即便是有一个人真的在你身旁，你也不期待永远，因为最浪漫不在金钱，不在誓言，甚至无需等到历尽沧桑回望一生之后才后知后觉，更多的时候此刻即永恒。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仍然是很多人幸福的指标，也没有错。不过呢，这个时代最好的就是我们好像对于幸福的理解有了更多维多元的认知方法，那有的时候看到不同的生活状态，也能为每一个生活状态找到那幸福的定义。比如刚刚说此刻即永恒，此刻即永远，就所谓浪漫的事里面这个最字其实由自己来定义的。我记得有人曾经在说到这首歌的时候说，他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成为他某一段回忆的标志。那一年下了大雪，他说在放学的时候呢不好坐车，等了很久，然后就去终点站坐车，没有想到居然在那里偶遇了自己暗自喜欢的人。当时在七路公交车上，车里面放了这一首最浪漫的事的视频的片段，然后这个成为他一生的记忆，永不能忘。故事说到这里，你可能想象说他都不一定跟对方说了话，或者是有链接和联系，那个爱可能还是在心里，但是就因为那个大雪天意外的遇见，这个偶遇加上这首歌就成为了某一个幸福的画面。也是他不需要去追求这个人，不需要让这个爱有一个结果，但是也足以在生命当中成为时刻的温暖。今天关于这些歌词的回忆呢，如果你也曾经有一首歌词深深的打动过你，你愿意分享给我们，都欢迎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我觉得这首歌也很能够代表某一个时代的女性爱情观，它的名字叫做《囚鸟》，来自彭羚。

0: 所以他们一个是给女歌手写歌词，一个是给男歌手写歌词，都登峰造极。这首歌在96年的时候是彭羚的代表作，也是他的首唱。虽然这首歌的创作人词曲来自十一郎和张宇，编曲也很重要。当年《囚鸟》彭羚的这个版本，他的编曲来自滚石顶级的键盘手涂影啊，就是在很多明星演唱会那个低头弹琴，看起来像李宗盛一样的人。他也是以女人的视角来充分理解了这首作品，所以在彭羚的那个版本当中帮助他讲了这个伤心故事。我的小小城堡，这首歌后来张宇拿回去唱了，你发现如果歌词不改的话呢，男人唱这首歌跟女人唱结果完全不同。
1: 得到的爱越来越少，看着你的笑在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关于歌词当中的那些经典存在，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透过这些经典老歌跟你分享。这是王菲在1997年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闷》。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跟这首《闷》其实差不多在一个时期。林忆莲那首歌的歌词里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而王菲说，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结局就是无止境的等。你会看到王菲的迷人里面有一件事情其实叫做无所谓，爱情孩子不那么在意世人评价的人不容易被理解，但是也少了解释的麻烦。因为这种无所谓，所以作为演唱人或者是作为 superstar， 他就多了一份迷人的光环。有人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北京东四环中心公司楼下的小餐厅里， DVD 里在放这首歌。那时候我19岁，当时好喜欢，但是不太喜欢天后的妆，太浓太大胆。20年过去，我依然喜欢这首歌，却也开始喜欢了她的妆，喜欢所有她的歌曲。不论外界如何评价她的生活，始终改不了我一如既往爱她的歌。我最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是，是不是爱人就该爱上他的灵魂，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诚恳。颜值即正义的时代，有人甚至可能仅仅就是因为颜值去爱一个人，但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我觉得有灵魂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太多。分享一些经典老歌，但是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看啊，因为有很多这些经典老歌，他们的旋律都是非常棒的。那这种旋律呢，就决定了可能当年我们在听他歌的时候，对歌词并没有那么的关注。而在刚刚听过的《闷》这首歌，它发表于1997年，它收录在王菲97年的专辑，那个名字就叫做王菲，这是她在百代的首张唱片。因为96年他发了一张叫做《浮躁》的唱片，由他自己来担任制作人，很另类，那也十足商业化的新的专辑呢，就让乐评人大跌眼镜。所以到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整体风格是很慵懒放松的，也呈现出一种无所谓顺其自然的态度，里面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沿袭着这样的主题。他的声线剔除了大部分花样的修饰啊，包括他擅长的一些技巧，而大部分曲目里面都有一种不经意的吟唱。所以呢，这张专辑里面还想来给你听听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怀念》。

怀念的歌词当中说，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多于得到你。这是在1997年的歌，1997年的爱情观。我们说审美需要距离，爱也是如此，和一般人相爱就要难舍难分相比，这首歌的特别之处仍然在于疏离当中的满足。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些人爱和不爱呢都能掌握，并不完全交由他人主宰。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从歌词的角度来重新回听，说说那些经典歌曲，多少也沿着时间的顺序啊。刚刚听到了1997年还有一首歌刚出现的时候就让很多人对这个唱歌的女生有印象，她的记忆点很足够，因为那时候女性好像所有的这个装束当中都是长发波浪，很女性化的一些形象，但这个女生一出来她就是短发，而且她唱的那首歌就叫做短发。短发里说，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这里面有趣的不是这个押韵呢，有趣的是很多女生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是把长发短发当作生命的一个仪式的，也绝对是在有一些痛苦或者决心要斩断某些情丝的时候，通过剪短发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知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每一个对他的决定都是仪式。有的时候你会为所爱的人一句话，比如他喜欢长发或者是喜欢短发，修改自己的身体发肤。这两种选择到底哪一个是更爱自己？

关于短发这首歌在生活当中对很多人的改变，比如有一个同学他说他姐姐在高中的时候呢跟男朋友分手，然后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跟他说一定要剪短发。他当年留的非常流行的梨花头，然后一头长发非常的好看，可是就一定要剪掉。陪他剪发的时候，我同学说理发店就在放这首歌，而姐姐哭得梨花带雨，说她再也不会那么爱一个人了。后来这个同学在大学的时候听到学校广播里有一天放了这首歌，他说那时候姐姐也要结婚了，时光荏苒，只有这首歌留在青春的记忆里。

类似的故事还有另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生呢，她是以前都留了大波浪的长发过腰，突然有天剪了短发，人们都问她是不是受刺激了，她只是说我想试一试。但她心里知道，那段时间她跟自己的初恋再次走得很近，对方说喜欢短发的女生，这个女生本来是视长发如命的，但她狠心就剪掉了。后来发现这个初恋跟另一个长发的女生在一起了，而她却爱上了短发的自己。所以长发有时是为心爱的人而留，而短发是留给自己最后的尊严。你对于留长发留短发也会有这样的认知吗？流行歌曲里面短发的这个内容写进去，就是短发成为经典的理由。

0: 颗心又熄灭。
1: 这是张学友1998年的代表作《离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画面，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说起来真是一个虚实之间的意象转换。所以有人说，如果写一首爱情的现代诗，这首《离人》算是顶峰之作。它有特别朴实的，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在有一年张学友演唱会的时候，他说，我特别挑选了《慢慢》、《这么近这么远》、《怎么舍得你》还有《离人》这四首经常被人翻唱的歌，我想让你们记得这四首歌都是我演唱的哦。

0: 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一颗星要离别。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8: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接下来这一首歌，我想我都不需要说它的名字，可能音乐一出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歌曲了。而且这首歌他所难忘的是，他每年的一个特殊的日子他都会想起，来自张国荣《春夏秋冬》。那么多的代表作，好多我都觉得可以形容他的一生，形容他舞台上最璀璨的时光，但是没有想到留得最久的是这一首。

这首歌叫做《春夏秋冬》，但事实上在歌词里它是按秋冬夏春来形容的，把春天放在了最后。他在每一个季节里都找到这个季节的不够好，然后说一说这个季节的好。比如像秋天，他说秋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你是不是偶尔也会假设，假如那一年的愚人节张国荣没有一跃而下，是否今天他还会站在聚光灯下唱曾经歌里的人情世故并最终释然。他说春天该很好，若你尚在场，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或多么够运。但有时候也会想，这人间这么好，为什么你会舍得离开。

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张国荣，1999年春夏秋冬，是迄今为止在每年的四月份我们最常听的一首歌。无论在春夏秋冬什么时间想起它，这首歌里面都有一句歌词能够替代想念。今天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那英的《梦一场》。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是副歌最熟悉的那一句说，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像一个人在被伤害之后有点恨恨的赌咒发誓，哪怕下一次爱来的时候他还会孤注一掷。

这首歌里还有特别朴实的一句，说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好多时候人生真的靠那一点点温暖的残存的回忆来给人幸福感。我记得有一次在广州的沙面去玩的时候呢，发现天气好的时候很多的情侣会在那边拍婚纱照，然后有一次去的时候呢，烈日当空，觉得在那里拍婚纱照是一件挺辛苦的事，跟我同行的朋友就说了一句，他说希望未来在婚姻中有痛苦或者有不堪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这个为了婚纱照幸福的一天。有很多人可能拍婚纱照那天是要吵架的，但也有很多人会把拍婚纱照的那一天当做爱情的一个甜蜜的逗号，或者一个甜蜜的定格。当时人们都是带着爱跟希望开始的，谁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可是那些温暖的存在，美好的存在，会让你多一点抵抗风寒的勇气。不管结局如何，美好存在过，对人来说就已经该满足。人生若是真的有早知道就好了，也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就认了这一生一次你所有的选择，不管它是对是错。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我们继续那些人单元，说到香港地区的音乐人陈少奇的歌词创作。昨天我们说过张学友是跟他合作很多的一位男歌手，那么

女歌手当中和她缘分比较深的则是梁咏琪。她跟梁咏琪频繁的合作应该是开始于2000年，之前也有过一些歌词的合作，但在2000年之后，梁咏琪的粤语专辑里面几乎超过半数的歌曲都是陈少琪填词。那么2000年对于梁咏琪来说也是很关键的一年，当时她深陷了那一段被媒体夸大的所谓的三角关系。其实那个时候郑伊健跟邵美琪已经分手，只是外人并不知道。那么在大家不知道这个事实的情况下，突然就发现郑伊健跟梁咏琪在一起了，于是所有的指责全部都到了梁咏琪的身上。那当时陈少琪是梁咏琪的制作人，在工作的时候看到她哭得很伤心，就安慰他说，不如你就试着把自己的情绪用钢琴弹出来。然后就这样呢，在这样的一个引导下，梁咏琪就断断续续的弹一段写一段歌词，再弹一段再写一段，然后呢陈少琪再帮他修改一下，他们俩就用一天的时间共同完成了这首《花火》。

虽然这样的一首《花火》不算是陈少琪真正的创作，可是它是梁咏琪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很关键的一个情绪的引导。那个创作的情境是真挚的，所以最后出来的作品，你虽然听着觉得有点平淡，但也依旧动人。我自己也很喜欢《花火》里面所传达的内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强，虽然爱情像花火那么的短暂，但是可以伸手触摸到你，即便有眼泪，那个眼泪也是温暖的。我猜想，陈少琪跟梁咏琪之间革命情感的建立，很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一起度过了那样的一个沸沸扬扬负面新闻的阶段。接下来这一首《二十五》，是在梁咏琪25岁那一年，陈少琪特。

0: 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3: 等一下，
8: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
8: 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0: 上一节我们说到陈少琪跟梁咏琪之间的合作，后来呢，梁咏琪直接就干脆称呼他少琪爸爸，但是这一位少琪爸爸也是很严厉的，比如说当他觉得梁咏琪没有唱到自己所要求的，他是坚决不会同意的。那有一次这个梁咏琪就大受打击，躲在厕所里面哭了2小时，所以梁咏琪也曾经说过，他觉得陈少琪很讨厌，总是让他哭。当然这个讨厌是加双引号的，他们两个人一合作就合作了20多年，至今还在延续。那么在工作上，陈少琪就为梁咏琪制作专辑，策划他的多场演唱会，生活上就看着他分手失恋，唱着那些悲伤的歌曲，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到往事眼泪就涌上来，然后再后来又看着他遇到异国的恋曲，慢慢结婚生子。当年陈少琪一家还特别飞到了西班牙去参加梁咏琪跟西班牙先生的婚礼。那么陈少琪为梁咏琪写下的歌词，这么多年好像也是记录了这一切，比如给自己的情歌里面就写到，爱过就是十全十美，哪怕会再度被情连累，再比如爱得起，伤得多深也依然爱得起，再比如还是那个你，里面就唱到，笑着面对流言蜚语，我知道爱情路上流离，还有接下来这一首笑中带泪的后爱。

听到梁咏琪后爱2010年那个作品。那个时候梁咏琪刚刚跟法国籍的前任男友分手，所以歌里面就唱到，这些年来凡事得到的都要放开，虽然相信爱，但从来没有得到后爱，可是呢最后他又在落到远远的祝福也是一种后爱。你就会发现，如果一位歌手他身边有一位像这样长时间合作的工作伙伴，他整体的形象然后专辑的歌路也都会比较的统一，有一种延续性，那这样的合作呢往往也更有机会发展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有一年梁咏琪到米兰旅行，回来的时候他就给陈少琪带了一只垃圾鸡，就是用这个垃圾袋塑料袋做了一只公鸡的造型，陈少琪很喜欢，他去到哪里都带着，就走遍了世界各国40多个地方，为这样的一只垃圾鸡拍了很多的照片，后来发展成为了一个环保主题的摄影展，到各个城市参展。我们继续听到陈少琪作词刘晓慧这首很有趣味性的 Dora。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传闻到我们听到梁咏琪的好几首歌曲，可能在时间上有一些恍惚感，你似乎感觉不到陈少琪，其实他从1980年代就开始写歌词。他在入行的时候正值粤语歌坛的乐队风潮，所以陈少琪最早的一批作品基本上都是为当时的好几支乐队所写的歌词。可是呢，他也很快就开始跟相当主流的这个商业歌曲、流行歌曲接轨。早在1987年，他填词的作品就同时拿下了那一年的劲歌金曲，还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谭咏麟这首《知心刀》。

然后这是陈少琪的歌词创作，谭咏麟《知心当玩偶》。其实如果要回顾陈少琪一些歌词的最初，甚至可以回溯到他十岁的那一年，当时还是小朋友的陈少琪因为家里的小鸟死了，他很难过，于是他就写下了几句好像是诗一样的文字。他就写说，我家里养的一只小鸟死了，我很悲哀，我不知道怎么来纪念他。然后他就把这样的词句试着填到了一首英文歌里，然后发现这个文字的排列组合和旋律的这个相互呼应，就激发了这位小朋友的创作的兴趣。这个应该也是陈少琪人生当中写的第一首歌词了。当然也因为生得逢时，他遇到了八十年代遍地开花的这样的一个华语音乐市场，于是机会就大量的来。那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在八零年代同时拿下了劲歌金曲跟十大中文金曲的歌曲，那就是梅艳芳《夕阳之歌》。当年是徐克导演找到陈少琪写这个《英雄本色》第三部的主题曲，希望能够写出电影当中梅艳芳江湖大姐大的心情。那一年陈少琪才二十出头，他就能够去想象去揣测是什么样的状态。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非常的小，应该还在念小学，然后整个电影看到最后，周润发是抱着梅艳芳的尸体，然后这首歌响起，我忍不住就大哭了一场，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陈少奇的歌词创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就听两首他写的关于离别的歌曲。首先是在1989年庄国荣计划退出歌坛的那一首《风再起时》，那这首歌也是陈少奇写的比较快的一首。那一天他跟庄国荣、李小田几个人一起吃饭，庄国荣就说想要写一首歌来作为告别演唱会的主题曲，陈少奇就说那不如歌名就叫《风再起时》，呼应你的成名作《风继续吹》。那庄国荣一听就很喜欢这个创意，于是他就开始试着去哼出一段旋律，几个人就一起讨论，一边聊一边唱。然后陈少奇在写歌词的时候，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庄国荣已经奋斗了很多年，有一点身心俱疲，想要休息，所以他就把这样的心态放到了歌词里，也是很快的就完成了这个作品。

在很多年之后，有人说陈少琪填词的这首《风再起时》就像是冥冥中的一个预言。比如说里面写到，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不用再争取更多，我纵要一一带泪归去也愿意。陈少琪说在张国荣走的那一年是他非常难过的一年，再加上罗文、梅艳芳也是在那个时候离开，所以陈少琪低潮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知道那个时代永不再来。而接下来也是一首暂别歌坛的告别作，陈慧娴在1989年出国念书之前的挥别的作品《野鸡》。那陈少琪完全也是站在陈慧娴的角度去写他当年放下了如日中天的事业，乘坐夜班飞机独自离去的那份决绝跟舍弃，这同样也是那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之一。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

0: 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0: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
6: 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

0: 点，哎，很好。
1: 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0: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半。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

我只想要静静一个人望着那扇窗口，如果你要安慰我，就陪在我身后。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6: 王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部署发展先进制造业、煤矿安全生产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等15/5专项规划。
5: 湖南与中核集团、特变电工分别签署合作协议，汇聚资源优势，赋能产业升级。毛伟明、张涛、张鑫见证签约。
6: 湘商回归推进会在衡阳召开，共话发展愿景，推动跨省合作。
5: 湘商说，

0: 客道衡阳不思归。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十家央企上榜。
0: 岳阳加速致富万企转型升级，传统产业走上数字赛道。
1: 省文化和旅游厅中秋节国庆节出游温馨提示。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22号上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发展先进制造业、煤矿安全生产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等15专项规划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指出，要紧扣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全面强化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分类推进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质增效，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煤矿三个一批分类处置总体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要严格对标国家产业政策标准，以关闭退出一批、提质改造一批、扩能提升一批为抓手，有序淘汰落后产能，持续推进技术改造，聚力打造标杆矿井，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15/5规划。会议强调，要严格土地空间规划实施，提升土地要素保障能力，守牢自然资源安全底线，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全力提升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湖南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送审稿、数字湖南建设15/5规划、湖南省就业促进和职业技能培训15/5规划、健康湖南15/5发展规划、湖南省15/5中医药发展规划、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交旅融合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2号下午，省政府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政府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在衡阳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各方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积极开展核工业全产业链合作，共同打造全国一流的输变电装备产业基地。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中核集团总经理张涛、特变电工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见证签约。记者刘畅报道。
0: 根据省政府与中核集团15/5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推进核燃料循环、核能与新能源、核环保与资源循环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发展核医疗、核辐照加工等核技术应用产业，致力于将衡阳白沙绿岛高新区打造成相关产业领域的重要承载区和成果转化基地。根据衡阳市与特变电工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特变电工将把衡阳作为15/5期间百亿产业投资的核心承载区，围绕输变电、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绿色再制造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衡阳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输变电装备产业基地和新能源产业高地。会上，衡阳市还与中核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1: 22号下午，湘商回归推进会在衡阳召开。

0: 来自五湖四海的乡商欢聚一堂，共叙桑梓乡情，共商合作大计，共话发展愿景。记者程锦报道。
1: 会上，长沙市望城区、衡阳市依次开展招商推介，两地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区位禀赋与发展机遇，详细介绍重点产业布局、营商环境、惠企政策及重点投资板块，全方位展示投资潜力与发展活力，诚邀广大乡商返乡投资、聚力兴业。企业代表结合自身创业与投资经历发言，畅谈回乡发展的真切感受。乡商联谊总会会长、三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向文波。
2: 我们要将广大乡商回乡创业的真实故事做成面向全球乡商最有说服力的鲜活案例，讲好湖南营商环境故事，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告诉海内外乡商，而湖南不会错，要抓紧。
1: 乡商联谊总会副会长、北京湖南企业商会会长、同友科技董事长周泽湘。
3: 湖南企业乡商回归是三大优势的叠加，生态全、民商稳、区位好、产业门类齐全。此外还一条软实力，湖湘文化的凝聚力，天下乡商对家乡的感情是一笔真正的资产。
0: 现场，湖南乡商联谊总会与浙商总会、楚商总会、赣商总会共同签署跨省总会友好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四省商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产业联动，构建跨省商贸协作新格局。
1: 目前，全球乡商超400万人，产业遍布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乡商资产规模达4万多亿元。自2007年首届全球乡商大会举办以来，累计促成投资合作项目超2000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为湖南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北雁南飞，至此歇斥停会。衡阳又名雁城，既是大雁南迁的重点，也是千万乡商逐梦的起点。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9月22号到24号在衡阳市举办。联播专题报道《乡商说》，今天请听《客到衡阳不思归》。记者程锦、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1: 1992年南下深圳，2007年返乡建厂，2023年在乡加码，年产280万千伏安石新型储能项目。作为地地道道的衡阳人，瑞达国际集团董事长胡家达这支大雁的回归，在衡阳新能源储能赛道上画出了一道强有力的弧线。
0: 安全是储能产业的命门，瑞达自主研发的固态铅电池以纳米级气相二氧化硅为电解质，实现电池100%固态结构，从物理本源规避了传统锂电池储能最大的痛点——起火爆炸风险。电池设计寿命达25年，循环寿命最高5500次，填补了行业空白。
1: 在胡家达的眼中，衡阳发展储能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水口山的优质铅锌矿资源、松木经济开发区完备的盐卤化工配套，叠加衡阳特变电工等上下游伙伴，这也帮助瑞达从单一电池生产商转型为集储能系统设计、建设、运维为一体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4: 选择回家乡创业，这是情感初衷，但是同时在衡阳呢，本身也具备一个非常好的优势。衡阳在这一块，每一届政府都在努力地打造这样一个产业生态，然后同时又抓双碳的风口。
5: 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的2月份到3月份。
0: 和胡家达一样，深耕上海地产多年的林飞飞也选择投资家乡衡阳。他通过调研发现，衡阳发展中医药产业蕴含机遇。湖南是中药材种植大省，南华大学又扎根衡阳。于是2018年，事业有成的林飞飞投资10亿元，在衡阳建设同齐生物中医康养科技园。
1: 与过去中医人工煎药不同，在同齐约1600平方米的智能煎煮中心，这里的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药材，先煎后下，实现处方接审、饮片仓储、调剂煎煮全流程智能化。 每一味药、每一批次汤剂，扫码就可以追溯产地、采收、质检、煎煮全流程，为更多群众提供更加精准的治疗和康养服务。
0: 林飞飞还积极架设沪衡两地沟通桥梁，引导大批商会企业回衡投资兴业，总投资超100亿元，覆盖基础设施、机械制造、文化体育等领域。上海市衡阳商会会长、湖南同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飞飞：
6: 因为我是衡阳人，我很骄傲，我一直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衡阳投资，来衡阳发展，希望通过这次宣传大会呢，让我们湖南人更加团结，让我们的企业家更加关注我们的三江四水的大地，大家一起来把湖南建设得更好。
1: 22号，新湖南湘商聚湖南湘商联谊总会第一届二次会员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草案，湖南湘商联谊总会青年委员会正式揭牌设立。此次成立青委会，旨在更续湘商精神，培育新生代民营经济力量，为湘商事业薪火相传注入青春动能。青委会将聚焦思想引领、联谊赋能、人才储备、公益服务、对外传播等职能，团结凝聚广大青年湘商，紧跟总会发展部署，担当实干，聚力兴业，助力新时代湘商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22号上午，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湖南共有31集团有限公司、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入围，较去年新增1家。其中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今年新上榜相起。
1: 全国工商联还同步发布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和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其中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相起，上榜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博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家相起，上榜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
0: 以数字赋能实体经济，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岳阳市深入推进致富万企行动，引导企业抢抓数字化机遇，围绕软件攻关、装备研发、工艺革新等方向开展技术突破，一批本土企业加快智能化改造步伐，不少创新项目获得省级立项支持，为岳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来听岳阳台记者谭瑶、张志恒发来的报道。
1: 在湖南沁丰机器人生产车间，送料架完成放料，智能冲压摆臂机器人、多工位机械手精准取料，整套动作连贯无缝，响应迅速。该高速冲压生产制造智能化项目创新多机同步高速联动控制技术，摒弃传统的断续作业模式，机器人与冲床按相位同步运行，消除设备等待停顿，单机生产效率由每分钟10次提升至每分钟20次，多机联动生产线可达每分钟30次。依靠自研运动控制算法打破进口技术垄断，控制器成本压缩至原先1/5，破解冲压自动化控制领域卡脖子难题。目前项目已经在汽车零部件、家电面板、电子元件3大冲压场景批量推广。湖南沁丰机器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研发总监陈静：
7: 在目前我们所实施的项目中，大幅的提升了生产效率，我们最少的都提升了50%以上的生产效率，高的达到了接近70%的提升。那效率的提升意味着经济效益的提升，同时提升了我们产品的竞争力。
0: 棉结、棉杂是决定纱线品质的核心指标，传统人工检测效率低，实时性差，高端纺织在线监测长期依赖国外产品。 湖南科创纺织研发融合机器视觉与 AI 算法的工业软件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适配现有产线，通过高清成像捕捉棉网图像，依托 AI 模型识别棉结棉杂，对接工厂系统实现生产闭环管控。项目攻克运动棉网成像预处理、 AI 缺陷识别等四大关键任务，搭建一级样本库，算法识别准确率大于等于 95%。 湖南科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杰：
8: 这个软件研发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树面积棉网中棉结棉杂含量的一个在线实时监控系统，通过我们高清摄像头实时抓拍棉网，识别棉结棉杂并计算含量，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棉杂和棉结的含量已经下降了10%左右。
1: 不止装备制造，传统纺织、食品加工企业也借力科技实现产品迭代升级。在君山区，高新技术企业同济三利和食品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开展产学研攻关，推进 DGI 休闲健康食品研发，并将实现规模化生产，保障批次产品指标稳定。同济三利和食品研发部毛良宇：
9: 高 GI 食物吃完血糖猛升后快速下降，容易出现犯困、乏力、饥饿，而 DGI 食物血糖平稳，不容易餐后昏沉，适合上班族、学生维持长时间精力稳定。
0: 从工业软件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到智能装备赋能车间生产，再到食品行业依靠数字化产线实现新产品落地，岳阳一批批本土企业实现从经验生产向数据驱动转变，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为岳阳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数字力量。
1: 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心、舒心、放心，省文化和旅游厅特温馨提示：
0: 科学规划出游行程，请密切关注旅行目的地相关动态，了解景区开放时间、客流限制、门票预约、天气情况、车流路况等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主动规避往返客流高峰。密切注意自身安全，请勿擅自进入没有正式开发开放的区域游玩，参与景区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时，务必遵守安全管理规定和操作规范，全程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自驾出游务必提前检查车况，乘车时需全程系好安全带，遵守文明旅游规范，请自觉遵守《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尊重当地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爱护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和文物古迹，自觉遵守排队次序，文明参与各类节庆展演、民俗活动，坚决抑制不合理低价游。参团旅游时，务必选择具有资质、合法、证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及社旅经营主体，签订规范旅游合同，明确服务内容和标准，坚决抵制不合理低价游。行程中如有纠纷，请保留好相关凭证，通过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进行投诉。
1: 21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发布中秋国庆假期两公布一提示，梳理车流高峰、易拥堵路段，提醒广大市民错峰出行，安全文明驾驶。
0: 受拼价游、长线游火热，叠加高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影响，今年假期旅游出行热度高涨。预计世界之窗、橘子洲等180个重点景区、四方坪、渔人码头等134个夜间消费聚集区人流密集，凤凰、芙蓉镇等10大特色古镇将迎来游客高峰，交通组织压力增大。
1: 高速路网方面，预测中秋国庆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车流量分别为9063802万台次，流量最高峰分别在9月25号中秋节、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全省80个重要节点路段容易出现短时交通缓行，预计中秋国庆节假期路网呈现高位运行、多点承压态势。每天10点到12点和13点到17点为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双高峰时段。
0: 中秋节假期总流量同比增长 5.3%， 预测中秋节当天流量峰值为320万台次。

0: 国庆节假期总流量同比下降 1.2%， 预测国庆节当天流量峰值为580万台次。小型客车自驾出行占比预计达到 93.8%。 湘鄂、湘粤、湘赣三大省级通道及环长沙枢纽通行压力最为突出。除高速公路外，全省22处国省道、154处城市重点商圈及公园周边道路容易出现交通缓行。
1: 湖南省交管总队提醒，假期全省天气预计晴雨相间，交通安全风险上升。受天气影响，景区周边道路、高速公路、山区道路，特别是临水临崖路段，容易发生车辆撞护栏、追尾、翻坠等交通事故，雨天事故风险骤增。出行前请提前了解天气和道路状况，遇雨雾或湿滑路段要减速慢行，切勿超速占道抢行。驾车出行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充足睡眠，尽量避免夜间长时间驾车，切勿疲劳驾驶。夜间驾车时请正确使用灯光，会车时及时切换为近光灯，避免造成对向来车驾驶人眩目，引发交通事故。
0: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沙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65万人，最高峰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18万人。计划开行普速列车105对，高铁动车159对，其中加开临客36对。为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要，车站计划加开重庆东、张家界西、常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12列。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长沙市望城区整合全区文旅资源，推出展览、研学、潮玩、演艺、文旅消费五大板块共20项活动，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赏月、看展、夜游，共赴一场月满华诞的美好之约。记者梁瑞报道。
0: 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是望城一江两岸的核心生态资源。国庆期间，大泽湖将推出礼赞祖国环湖徒步活动，邀请市民共同完成 10.1 公里的环湖徒步。徒步沿途设置五个爱国主题打卡点和八个自然景观打卡点，以极具仪式感的方式为祖国庆生。长沙市望城区成发集团副总经理曹礼：
2: 二号和三号我们的主题的话，就是在这个阳光大草坪，通过非遗的一个运动的一种方式来参与，包括蹴鞠啊、投壶啊，还有包括望城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非遗活动，还有活字印刷之类的，还有每天一号到七号都有固定的相关活动，它会有一个音乐会，每天下午开始到晚上。
1: 中秋期间，长沙市第四届乡村欢乐跑暨四季花海跑将在潼光窑国风乐园拉开帷幕。十公里的乡村路跑融合了非遗陶瓷、国风美学、金秋花海、乡村市集等四大元素，供市民假期游玩。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社区工作人员黄娟：
3: 主要是两个点，一个是潼关老街，大家可以就是顺道跑过来的时候来潼关老街询问一下儿时的味道，比如说像小花片啊、本土的这个手做的甜酒啊，可以来试一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陶瓷工厂的一个简瓷，比较便宜的，大家可以来淘一淘自己比较喜欢的。
0: 据了解，为了迎接中秋国庆假期，靖港古镇景区将举行乐游庐江韵烟火靖港夜沉浸式国风嘉年华活动，精心策划了水上演绎、趣味互动游戏、古韵国风巡游、非遗打铁花、国风市集等多元特色业态，全力打造白天看戏、晚上看秀的沉浸式文化娱乐体验，让游客沉浸式的触摸古镇的岁月风华。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2号，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出游更加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
0: 湖南省能源协会发布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加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推荐清单，聚焦能源规划、电网运检、电力市场、虚拟电厂等，明确建设方向和试点基础。
1: 近日，岳麓山实验室果树品种创新中心、湖南农业大学李大

0: 智教授团队选育的脐橙新品种严明橙顺利通过农业农村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标志着我省在晚熟耐寒脐橙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目前一到九月份成熟的柑橘产量只占到全年总产量的35%，选育晚熟或者特早熟柑橘新品种是我国柑橘育种的主要目标之一。
1: 省医保局印发《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定价指引》试行，进一步规范湖南省公立医疗机构的自主定价。指引强调，项目价格应保持相对稳定，若无成本、技术等客观依据，不得涨价。技术成熟、服务量提升后，鼓励医疗机构下调价格。
0: 24号，天下岳阳蓝洞亚洲2026亚洲中学生3对3篮球锦标赛将在岳阳南湖广场开赛，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齐聚洞庭湖畔。赛场外，岳阳推出配套文旅福利与一日游精品线路，让参赛选手、教练员、裁判员及市民游客竞技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岳阳的江湖风光、千年文脉和市井烟火。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康脸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0: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3: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检查，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
0: 最近，国家电网也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气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不修路、不架索道，一个直径25米的大气球把2吨重的输电塔材吊上了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脊，高海拔深山区施工，从此有了绿色空中通道。
1: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在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大声告诉我还有几天就要放假了，
2: 两天、
0: 是真的很香。哎，那我算一下，上个礼拜是上午休一，这个礼拜是上午休三，然后是上三休七，然后是上三休一。我们现在正在上午休三的这个阶段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那、星期三过出了星期四的感觉。就是格外的开心，但是依然今天看起来早上还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温度呢比昨天稍微好一点点，没有那么凉，但是各位放心的是，接下来一直到中秋假期过完，然后到上三休三之后，那上三的那三天班天气都很好啊，直到出现降温的时候，可能得到月底快到国庆节的那个时候啊，反正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只要带个薄外套啊，然后中午还是可以穿短袖啊，你短裤也依然是可以穿的啊。
3: 这不巧了吗？
4: 聊狗了好吧？
0: 多年以前。那个时候还不是导演的张艺谋、和那个时候还年轻青涩的巩俐演过一部电影叫做《古今大战秦俑情》。笑啥？
5: 之前没看过这片子
0: 啊，
5: 昨天看你稿子里边写的，我去搜了一下，我第一次发现，哦，张艺谋原来不光在幕后，他也演过台前，
0: 他演过啊。然后那个电影呢，因为是多年前的片子，可能很多就是跟佳琪一样啊，年轻的朋友都没咋看过，但是呢它里面确实是有那种又浪漫又邪乎的那种感觉，然后让人总觉得那秦始皇陵里头是不是有点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秘密、
5: 秦始皇陵一打开里边有一成龙
0: 啊，
5: 万事参参为
0: 你那是神话，
5: 解开我、
0: 好后来呢又有一些朋友啊会去看一些秦始皇地宫的纪录片啊，镜头往这个骊山脚下一推，解说员压低嗓子来一句，你来，
5: 巨石，
0: 压低嗓子
5: 直接习惯了是不是？巨石记记载，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0: 听到这一句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想了，天哪，这底下到底埋了什么，要拿水银做江河围着，而且很多那个盗墓系列那种电影里头，就是机关一踩然后就放箭啊，然后那个墙壁就变窄把人夹在里头啊，还有什么人一走进去那火把就自动亮了，也不好意思承认啊，有这个疑问的人啊绝不止咱们，最近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直接冲上了热搜，说明大家想问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
5: 应该是说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吧？心想就是上面怎么回应呢？我就不想挖，就不挖，
0: 就不挖怎地吧？
5: 怎地吧？其实关于秦始皇陵里头有什么，有秦始皇，有什么？这司马迁啊，在《史记》里边写的很魔幻啊，说用水银做的江河湖海，天花板上画上天文星象，地上摆山川地理，人鱼膏做的蜡烛能烧很久很久
0: 啊，这个我好像听说过，
5: 就拿那人鱼啊，
0: 其实就是鱼油嘛，
5: 就画成小蜡烛是吧，
0: 啊，
5: 小人鱼在那游到这边来，小人鱼就不捞上岸，骗带你回家找吃的，让你给拉去做蜡烛，后来呢考古工作者用这个物探手段一测，这封土的汞含量啊还真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也就是说起码水银这一点那司马迁应该是没编瞎话，但问题是测出来有水银不代表他真就能进去一探究竟啊，
0: 而且那水银这个事儿他没说谎，那天花板上的天文星象啊，地上的山川地理啊，还有那人鱼膏做的蜡烛是不是也有可能是真的呢，哎呀好好奇，所以想问问大家，正在听节目的你，对于秦始皇陵是什么样子你有好奇过吗？ 嗦一碗粉，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

0: 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 赶紧的，都中午十一点了，
0: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就说肯定有人好奇吧。你看一群里木木说了，史记提到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箱灌输，真实状态是个谜，以前就好奇过，兵马俑博物馆的直播解说看了无数次，以目前的条件不挖这个秦陵应该是为了保护吧。
1: 嗯，
0: 说如果打开那就意味着不可逆的损失，所以呢他就觉得还是不挖的好啊。你看真有好多朋友都非常的好奇。洛莲心说了，我觉得不挖是对的，后人要对先祖有敬畏之心啊。悠悠岁月静好说，技术再好也没办法保证挖出来的东西完全不氧化吧。
1: 嗯，
0: 现在说只能说缓解它氧化的速度，让它氧化的慢一点，还是不好保存。豆猫巧克力说，我记得以前在纪录片里看过，说兵马俑本来是有颜色的，
1: 哎，
0: 见了光接触了氧气，它那个涂层表面就剥离了，就露出里头的那个陶土色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这个黄不拉几的，是吧？那个土的颜色，
1: 黄泥色。
0: 哎，所以就还是好好保护着吧。所以大家伙儿，哎，对于秦陵有什么一些好奇呀、啊
1: 嗯？
0: 或者有一些你知道别人不一定知道的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你说既然秦始皇陵这么神秘，这么多人对他好奇，那为什么不进行考古挖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技术不够呗。这话对但不全对。首先说对的部分啊，秦始皇陵博物院啊名誉院长吴永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不光是秦始皇陵里的文物脆弱，哪儿的这个里头都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真有先进技术，能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就跟照那个 X 光似的，那就不去打扰这位睡了2000年的老人。
1: 是，地下文物，尤其是那些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啊，什么丝绸、竹简、漆器、木器，啊，埋在恒温恒湿、几乎没有氧气的环境当中，能撑2000年。你一旦给它打开啊，氧气一灌进去，湿度一变，光线一照，有些东西当场就坏给你看了。当专业团队辛辛苦苦挖开一个世界奇迹，结果眼睁睁看着这个文物瑰宝啊，在手里边变成了一堆碎渣啊，这种感觉不是惊喜，那是无情无尽的一个悔恨的惋惜。
0: 对，就是只有啊，我当初我就不该来呀。
1: 所以呢，吴院长说的很直白了啊，除非是抢救性的保护发掘，不然能不挖咱就不挖。啊，特别是皇帝陵，以后呢也不要动，没必要啊！你挖人坟干啥呢？
0: 那说到了秦始皇陵，那就不能不提兵马俑啊！秦始皇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啊，每年接待海外游客超过百万。他呢还出去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巡展，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流。但其实，兵马俑坑只是整个秦始皇陵陪葬系统里的一小部分，到目前为止还有上万平方米的陪葬坑和皇陵深埋在地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还是露出来的那一小角，真正的主角那还在骊山底下藏着呢。
1: 哎，冰山一角就已经是世界奇迹了，谁能不好奇这完整的兵马俑军队能有多壮观呢？但是吴永琪院长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往往是没得到的东西最美，啊，所以。

0: 们就存着疑问，慢慢去想啊，这个过程啊比得到要更好。
1: 哎呦，没得到的东西最美，这话听着有点文艺。
0: 你看，
1: 但是其实也特别通透。如果真把秦始皇陵全挖开了啊，水银江河也看见了，机关也拆了，棺椁也打开了，然后所有的疑问都得到答案了，没有疑问就没有想象。没有想象，秦始皇陵就从一个2000多年的神秘传奇变成了一个被参观过的遗址。
0: 嗯，
1: 那这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呢？
0: 而且这里还有一层现实问题。那秦始皇陵啊不是普通的古墓啊，它是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埋藏之丰富，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动它不是动一个墓啊，那是动一个文化符号。这个符号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没有被打开啊，它像一个巨大的时间胶囊，封存着秦代最顶级的技术、艺术、制度和野心。你把它撬开，哪怕能保存一部分啊，也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消息会永远消失。这笔账你是怎么算的不划算的？
1: 所以啊，这秦始皇陵能不挖就不挖，以后也不要动。这不是保守，这是清醒。我们已经有兵马俑可以看了，有铜车马可以参观了，有大量的陪葬坑可以研究了，这些都是秦始皇陵的外围信息，已经足够让我们拼出那个时代的轮廓。至于这个地宫深处到底有没有长明不灭的灯啊，水银是不是真的在流动，机关是不是还在待命，就让它继续当一个悬念吧。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家私发廊火盆。
7: 天冷的日子里，手里的咖啡奶茶突然就不香了，各种各样的防寒保暖的用具成了人们的心头最爱。今天就来说说古时候的取暖神器。我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掐丝珐琅火盆，胖乎乎的三只脚支撑着我圆润的身体，身上精致的天蓝色珐琅釉，还有用掐丝工艺装饰的缠枝莲花，悄悄表明了我是宫中之物。冬天的时候，把我放置在宫殿或者庭院，把炭火放在我的身体里，便可以围坐取暖。虽然并没有包含什么黑科技，但这样原始而朴素的取暖方法似乎更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想象一下，寒冷的冬夜里，三两好友聚在一起，围着我一边暖手一边话家常，即便外面狂风大作，似乎也没有关系了。
6: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掐丝珐琅火盆。金宁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

0: 妈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公缴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8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2026年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26年
1: 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根据预测，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支撑人工智能应用的算力，其投资规模也在加速扩张。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将达到1501亿美元，均为2025年的4倍。
0: 最近，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1: 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评测，正式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获得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地震预警服务。中国地震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用户无需下载应用程序，只需要在手机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功能并开启服务，即可收到地震预警了。
0: 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天南地北的特色点心都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也点燃了节日消费市场。在辽宁，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了月饼馅料。
2: 拿走什么玩意儿？
0: 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啊，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

0: 企业负责人表示，上市之后的东北现烤月饼现在每天销量一万多块，我以为1000多块，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相比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者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呀。
2: 感谢一键授权公积金线上快速提额的建行快贷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自信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刚刚那个酸菜油梭子，这个东北特色硬菜就是酸菜炒油渣不？
1: 对，油梭子就是油渣。
0: 哦，我还以为是个蛮新奇的东西。
1: 把那个肥肉烤完了之后，那油耗完了，剩下那就油梭子嘛。
0: 你知道每天早上大概九点多快到十点的时候，金英阁都会开始溅猪油吗？我坐在小花园，我就会闻到那个味道，然后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好饱，中午不想吃饭了。
1: 他们那个粉啊，往里边弄点那猪油渣，真挺香的。
0: 确实是，
1: 我第一次往里边放的时候，惊为天人。
0: 哇，这就是我东北的油梭子，
1: 太香了。主要是现在家里边也不怎么耗那个猪油渣了，
0: 猪油都不怎么吃了。
1: 对，小的时候家里老耗那玩意儿，完了刚出锅，往上边撒点盐，就不撒盐多好吃，
0: 不撒盐的
1: 太香了，我天。
0: 继续来看看啊，大家对于这个秦始皇陵哎为什么不挖哎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飞翔天说挺好的，让谜成为谜，让历史成为历史啊，尊重。言之有理先生说，一打开空气涌入就会迅速氧化损坏，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就是用激光什么探测一下，看看陵墓核心地带长啥样，然后就根据他那个探测出来的结果画一个立体图是吧，那一定很壮观。小杰说，说的我好想今天下班回去就再看一遍秦始皇陵的纪录片，真可以，我觉得蛮好的啊，不用回家老守着那个短视频，回家看看纪录片我觉得蛮好的，
1: 晚上再看一遍神话。
0: 解开我
1: 普天之下只有皇上一人能看，
0: 嗯，行了。来吧，到点了，看看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木木开心丫丫、甜甜老师、张涛、January、 Shine、 Nancy、 胡琴、大宋神话、老何同学、鱼儿、琪琪宝贝都来打卡了。二群吴佳期说，五加七盼假期，爱金玲爱佳琪。哎呀，
1: 谢谢啊，
0: 你这小俏皮话、啊、好久没出现了，果然是只要快放假了你的状态才能回来啊。折翅的飞人也来了，敏敏、雨花石、拂晓的稻草人、娱乐漫步人生说打个卡冒个泡继续看看你们 check now。 现在你们都考研是吗，这么会押韵。赵赵说早呀早，姚丹丹说早上好啊，现在早晚温差好大呀。是的，早上特别凉，早上21-22度，然后中午给你、弄到这个29-30度啊，温差是小10度了。罗罗波波来了，周不帅说早上好，舒服的天。王一说明天再上一天班就休息啦。唐大金说坚持还有一天，虽然我要值班。城市猎人说早安啊。婷儿说早安，再坚持两天。王涵说早餐吃了吗？那得问问景文，每天就是在二群里看景文今天早餐吃点啥是大家的期待。
1: 我刚才看了一帖子，
0: 嗯
1: 啊，你知道就是那种抖音体啊，就是你还在怎么怎么吃早餐吗？我跟你说这些东西都不对。
0: 嗯，
1: 我就往下看了一下子
0: 啊，
1: 他说的
0: 都是你爱吃的，
1: 我全压中了。
0: 比如说
1: 什么早上不能吃香肠，
0: 嗯
1: 啊，就是高盐什么这大哥的，
0: 对对对，那
1: 然后早上不能吃那个什么，就是那种类似沙琪玛那种糕点，
0: 哦，太甜的那种，
1: 也
0: 就干巴的，也是你早上爱吃。
1: 前段时间你看着了，我每天早上都得揣两个东西，一个香肠，一沙琪玛，
0: 配齐了。你这是属于是什么呢？让你不吃，不你不要吃啥，
1: 这属于全面封杀了，
0: 你就吃啥，你这属于是。但是你也能理解，那玩意儿快啊。拿上就能走啊。
1: 对，我揣兜里，我在家里边不用等
0: 啊，
1: 我洗漱完揣兜里边是下楼了就。
0: 而且你说天天都吃那个什么小蛋糕啊，天天吃那干脆面啊，肯定也想换换口味。
1: 给我吃恶心了都。这要是给我来点远古碱地米乳该多好啊。
0: 哎呀，那就不干巴了。
1: 我也开始像你一样的无孔不入。
0: 这多好，让大家来一个措手不及啊。来吧，远古碱地米乳给自己安排上吧。辽河盐碱地当季新米，承袭中式米油养生理念，把传统米汤做成了便携瓶装饮品。它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不额外添加糖。 你乳糖不耐拉肚子，喝牛奶喝不了的，你可以喝它。哎，尿酸高、嘌呤高的这种什么黄豆制品啊，不能喝豆浆的，哎，你也能喝它，全家适配。下午茶配个小咖啡，做个米乳拿铁，早上是吧，配上你的小香肠和沙琪玛，当个早餐伴侣也挺好。哎，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各个购物平台搜索远古农场啊，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可以搜索他们家啊。除了这个碱地米乳之外呢，他们家还有这个多谷米，一袋集齐13种谷物，精米、糯米、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膏全有了。嗯，感兴趣也可以捎带脚一起，就是啊，买一袋，正好把这单凑了。当然啊，你看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啊，然后25号就放假了，把车洗干净好开回家团圆。金鹰九五电台和力帆养车给咱们听众家人们准备了重磅福利，59.9元可以抢到价值将近600元的养车大礼包，里面包含了单张本来原价要68的量才洗车券，一共5张，这里就340，还可以故障检测3次，发动机故障、底盘抖动、异响、空调不制冷不制热都可以检测，这里又价值237，一共就是500-600元，只要59.9元就能抢到，全长沙城12家门店通用啊。我月湖有，星沙、松雅湖有，那个北辰有，南边你看那个什么洞景路啊、山木冲啊、河西的望城啊。岳麓区那附近钱家湖都有啊，绝对可以找到你适合的合销的地方，而且有效合销期长达1年，从你拍下的那一天开始算起，只有过年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可以用啊。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私家车 SUV 啥的，各大点，只要不是7座以上都可以啊，7座及以下的非运营车辆都可以用，7座及以上的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
1: 高铁，
0: 那不行，
1: 车皮，
0: 哎呀，那不行了哈。直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啊，黄金的“金”，金属的“金”，金铃的“金”啊，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那个图片进入小程序就可以直接抢购了，59.9元啊，洗5次，单次不到12元，每次洗车都有专业的流程，如果不满意直接给你重洗，免费重洗一次啊。每个车牌仅限1单，家里有2辆车的你就拍2单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赶紧来抢一下来吧。现在是北京时间7:46，这里是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

0: 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0: 刚是四群的这个打卡、啊、还没确认呢哈。来看看四群里，Julia。空心菜可口可乐 However 九段熊志军小张刘健方维幸福人生风微微的李菜球团团霸张树孤寂白牧尘 LL 龙波小央夏天 Mermaid 随心而动小俺肚子自然牛肉阿 Q 妈咪说风尘仆仆的上班中，什么是上班路上很远吗？小卓微醺多点潇潇暮雨说今天起晚了差点睡过头，最近好忙好累。我跟你说，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可能这两个五天的工作日中间只隔了一天休息，然后那一天呢天气又很好，可能大家那一天也没有真正的在家休息，所以有一种连了十一天的感觉。所以正常啊，正常，再坚持一下，坚持今天明天两天就好了。彭大白小丁丁和小妞妞梁少你的背包都来了。菜球你又开始吓唬我说为什么现在七点半有的时候有耶稣有的时候没有，就上次啊不知道是不记得是你啊还是哪个听众说了一个这个事儿，把我们可吓坏了，立马就是查单说怎么能没有呢、啊、
1: 你们广告牌漏了
0: 必须得有啊，一查有。
1: 是我俩听漏了
0: 和贼都像不是大家一说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啊，他听众大家说没有那肯定真是没有啊，结果一查还有，吓坏了各位。还有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米乳的，这个远古简历米乳，我们这儿是我们没有那个
1: 卖玩儿，
0: 对对，链接啊商城都没有，
1: 就是宣传一下子、嗯。
0: 是是是，确实是个好东西。然后呢，也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公益这方面的，我觉得也挺好，也支持了我们的百日挑战赛啊，也给我们很多参赛啊这个周奖月奖的朋友们，哎，都准备了这个奖品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挺好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听起来觉得哎蛮好啊，米乳没听说过啊，试一下看看啊，我觉得是可以的。来吧，今天其实除了是一个伪装成星期四不星期三的星期四之外、啊、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你听听就知道了。
2: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是秋分，秋分日，然后后天是中秋。你说这几天把这日历给忙的，哎，那么问题来了，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两天重合呢？哎，那一天它既是中秋又是秋分，所以今天的问题是，曾经出现过秋分和中秋重合在同一天的情况。这是真的吗？因为你想啊，中秋假期曾经是跟国庆假期连着一起放过的，比如说去年好像就是这么放的。
1: 哎、是过去这些年好像有好几次呢。
0: 啊，要不就是连在一起放，但是完全重叠好像不也有过，但也不多。但是哎，中秋和秋分重合在同一天。
1: 秋分。
0: 秋分
1: 秋啊，
0: 你干的都是抽哼。你说是抽风，
1: 我觉得我寻思我讲可标准了。
0: 秋分
1: 抽哼
0: 那是抽哼，你看你是。秋分和中秋重合在同一天的情况，这种曾经是有过的。来，这是真的吗？
1: 嗯，
0: 就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也出现过。
1: 对，我觉得也是啊，因为首先它都是秋天，你要说一个夏天一冬天，那绝无可能。
0: 那
1: 你说一秋天，这两个都是现在这个节骨眼儿是。
0: 然后你看现在它又只差了两天，是吧？
1: 啊，我选 A 吧，我选 A 吧。我是觉得它俩是有概率碰上的，不是说百分之百没有概率那种的。说夏至跟那个立冬碰上，那不可能。啊，
0: 不缺乏那一天的可能性啊。行吧，那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反正佳琪是选的 A 啊。曾经出现过秋分和中秋节重合在同一天的情况，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在打卡群里来答题哟。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跟我学这句话，眼睛是心灵的全幅，
1: 眼睛是心灵的全幅。
0: 啥意思？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0: 哎，挺好。
1: 我这我能听不懂吗？
0: 不错不错不错。哎呀，
1: 眼睛是心灵的全幅。
0: 佳琪的经历在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学一门语言，哪怕是方言，也是需要一定的环境的。他堂课就是最好的环境。
1: 熏出来点儿。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个是泄露我们的情绪，另一个什么呀？泄露我们的年龄。哎，你如果一看那个人，你都不用看别的地方，就看他眼睛。
1: 嗯，
0: 哎，如果就是各种纹路啊，然后呢，特别的下垂呀、
1: 啊，
0: 然后无神呐、啊，就觉得肯定年龄大了。哎、所以眼中
1: 换一副视博士的，
0: 不是那，你那是改善视力。我说的是，这是改善眼部皮肤状况。
1: 哎，那这也需要。
0: 眼周的状态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方来判断你的年龄啊。所以呢，一定要用好的眼霜保护好眼部肌肤。有人说我哪不知道，要用好的。那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它好啊，好不好？它当然好啦，贵啦，15毫升，动不动就2-3千块钱，2-3千块钱15毫升，我眼睛是金子打的呀，1毫升就是吧，几十上百块。那要是价格我给你打下来呢？赫莲娜黑绷带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两个，只要799。你以为这你听出了吗？听清楚没有？是两个，不是一个，两个眼霜，一共30毫升正装的，我们只要799，也就是说单个不到400块钱一个。你知道赫莲娜的这个黑绷带眼霜，它多少钱吗？你知道它平常？它的这个叫做什么旗舰店呀，什么那个价格是多少吗？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1: 嗯，
0: 紧张的我字儿都，我看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15毫升，2178。
1: 哎呀，
0: 15毫升，他会送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1: 啊、
0: 还会送一个什么小的面霜5毫升，送黑绷带的眼霜3毫升，小样两个，还送点什么那种小的这样那样，2178.96，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零有整，可能我有点这京东的券吧，反正就是2000块钱一个，官网买2000块钱一个，我们这里是799两个。你以为这就已经完了吗？799赫莲娜黑绷带眼霜享受买一送一的价格还没完，只要你回复关键词眼霜两个字，你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添加品牌福利官成功，他还送你一个5毫升的黑绷带眼霜小样，就是你花799总共可以到手3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啊，太划算了。别人30毫升要4000块钱，你35毫升只要799。
1: 哎，
0: 赶紧吧，直接回复关键词眼霜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799可以到手赫莲娜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两个，然后添加品牌福利官，你领券购买是799之外，还送你一个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的小样5毫升，全部一起799。赶紧回复关键词啊，眼霜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找他领优惠券才是799，不领券就买贵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你不添加它，你就拿不到那5毫升的小样了。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椰树牌
5: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3: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9: 万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万城坡。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